0: 全边疆稳固做出云南应有贡献。王宁强调，要强化攻坚态势，紧盯重点难点，坚持境外清援、境内严打、打防结合、系统治理，坚决打赢第六轮禁毒人民战争。要紧盯境外毒源全力清剿，深化跨境执法合作，全力打窝点抓逃犯，巩固提升境外替代种植。要紧盯贩运通道精准阻截，严密陆水空邮物查缉网络，坚决堵住传统通道、网上通道。要紧盯涉毒犯罪高压严打，坚持零容忍，盯着打、追着打、压着打、露头就打。要紧盯制毒物品严防死守，加强入滇核查、联合检查、边境严查。要紧盯禁吸戒毒综合治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教育和关爱并举，强化发现查处和戒毒康复，教育引导公众提升识毒、防毒、拒毒意识。王宁强调，要巩固防控成果，抓实关键环节，坚决打赢第六轮妨碍人民战争，抓实宣教干预，坚持关口前移，常态化开展妨碍武禁活动，从源头上预防和控制，抓实筛查检测，最大限度发现感染者，抓实救治关怀，不断提升健康服务水平，抓实综合治理，深入开展清朗净网专项行动，健全跨境联防联控协作机制，抓实多病共防、同宣传、同干预、同检测、同管理，夯实长效防治基础。王宁强调，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提升禁毒妨碍工作能力和水平。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履行好职责，党政一把手要扛牢第一责任人责任，推动形成五级书记抓禁毒妨碍工作机制，要发挥好基层党组织作用，把工作延伸到每个村寨、每个社区、每个家庭，将广大群众动员起来，投身到人民战争中。要运用人工智能等技术赋能禁毒妨碍，推动禁毒妨碍执法司法规范化。要加强对禁毒妨碍一线工作者的关心关爱，为他们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魏小军强调，云南是我国禁毒斗争的主战场、主阵地、主力军，在全国禁毒斗争中做出了突出贡献。要始终扛牢守边尽责、为国禁毒政治责任，聚焦新形势、新任务，继续在全国禁毒工作中挑大梁、打头阵，压紧压实禁毒责任，强化主动进攻、源头管控，加强基础防范，推进科技赋能，提升毒品治理能力，为筑牢祖国西南边境安全屏障贡献云南力量。夏刚强调，云南通过五轮人民战争创造了具有推广价值的爱防云南模式，妨碍工作进展关乎全国妨碍大局，要坚持完善机制，继续把妨碍工作作为重要民生工程纳入社会治理体系，坚持守正创新，健全韧性防治体系，创新医防协同、医防融合，坚持问题导向，加大宣教干预力度，创新检测策略模式，发挥先行先试经验，推动妨碍工作高质量发展。会上，省公安厅、省疾控局和临沧市、德宏州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省领导杨斌、王正英、杨亚林、杨洋、李俊杰、童志云出席会议，国家禁毒办、国家疾控局有关同志、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相关专业机构、社会组织代表等参加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县级。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禁毒工作事关国家安危、民族兴衰、人民福祉，毒品一日不除，禁毒斗争就一日不能松懈。第六轮禁毒和妨碍人民战争已经打响，全省各级各部门将始终扛牢守边尽责、为国禁毒政治责任，为筑牢祖国西南边境安全屏障贡献云南力量。
2: 云南是全国禁毒斗争的主战场，既是主战场，就意味着要以更大的担当、更大的能力应对巨大的挑战。临沧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副支队长李宇航：
3: 回顾前五轮禁毒人民战争，临沧禁毒工作在血与火、生与死的淬炼中，积累了宝贵经验，锤炼了过硬队伍，有效遏制了境外毒品渗透内流，为全国全省禁毒工作做出了贡献。
2: 红河州开远市公安局强制隔离戒毒所所长李明顺：
4: 开远市一路时期不断探索及胜利脱毒、身心健康、技能培训、就业安置、融入社会为一体的社会戒毒康复模式。目前统计来说的话， 戒到3年以上的吸毒人员已经达到了70%以上。
2: 云南省传染病医院云南省艾滋病关爱中心研究员劳云飞。
5: 云南省呢，确实是在全国都是属于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的一个前沿。20年前，云南省就开始了抗病毒治疗的这个免费的工作。那么，通过这么多年来的各级的努力，95%以上的患者都接受了治疗。
2: 云南省妇幼保健院副院长李田书。
6: 全省艾滋病母婴阻断服务实现了县域全覆盖，艾滋病母婴阻断工作实现了突破性的成果，首批通过了国家消除艾滋病母婴传播的认证。
2: 禁毒防艾工作提升到人民战争的高度，既是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系统治理，也推动以全民参与为基础的全社会禁毒防艾行动。德宏州公安局禁毒支队政委陈云川。
7: 在打击上重拳出击，斩断链条，在治理上系统施治，严防反弹，在预防上关口全移，源头固本，在管控上严明细致，闭环管理。
2: 昆明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副支队长王伟。
8: 昆明作为面向南亚、东南亚门户枢纽，将禁毒工作作为筑牢西南安全屏障，保障群众生命健康、富含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底线工程，全面对标会议部署，创新基层禁毒治理模式，持续巩固拓展禁毒成效，守好云南禁毒前沿阵地。
2: 云南省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省公安厅禁毒总队总队长黄必忠。
9: 作为公安禁毒部门，我们将统筹组织好各级各部门禁毒资源，更加注重综合治理、系统施策，始终对各类涉毒违法犯罪追着打、盯着打、压着打，维护好社会秩序、安全稳定，进一步加强宣传发动，动员全民识毒、防毒、拒毒，主动参与禁毒人民战争。
2: 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丁文飞。
5: 我们云南省疾控中心呢，还将在精准检测方面呢做一些探索和突破，利用我们的大数据以及分子网络技术把这个重点地区、重点人群做一个精准画像，提高我们各项防控措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继续做好的是动态监测和科学评估，及时的发现问题。
2: 德宏师范学院禁毒防艾社团指导教师杨梦诺。
10: 紧跟毒情形势变化，及时更新教学内容，着力培养高素质禁毒学生宣传骨干，壮大同伴教育力量，带领学生走进村寨，服务基层，在实践历练中增长才干，推动学校禁毒防线向校外延伸。
1: 云广短评。
11: 云南是全国禁毒斗争的主战场，抓好禁毒防艾直接关系国家安全、边疆安宁。第五轮禁毒人民战争，云南交出一份亮眼成绩单。这份成绩单的背后，是无数禁毒战线人员用汗水、鲜血甚至生命完成的。但我们更要清醒认识到，风险从未远去，警钟必须长鸣。云南已经吹响第六轮禁毒防艾人民战争的冲锋号，释放出一如既往坚决彻底抓好禁毒防艾工作的强烈信号。禁毒防艾人民战争关乎国家安危、民族兴衰、人民福祉，这场硬仗云南必须打赢，这道屏障云岭一定守牢。
1: 6月25号，省委书记王宁在昆明会见英国驻华大使魏磊一行。
0: 王宁对魏磊大使一行到访表示欢迎，介绍了省情，特别是清洁能源、特色农业、历史文化、生态环境等优势。他说，今年初，习近平主席同英国领导人举行会晤，就发展两国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云南与英国交往源远流长，近年来，双方在经贸、花卉产业、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取得积极合作成效，未来合作空间广阔。我们希望同英国有关方面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建立常态化机制，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各层级人员往来，深化经贸合作，拓展绿色能源、文化旅游、生态环保、教育科技、青少年体育等领域互利合作。王宁表示， 云南愿为包括英国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来滇投资创业提供良好环境，欢迎英国友人来滇旅游旅居，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感知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魏磊感谢云南省的热情接待，回顾了英国有关机构企业与云南友好合作成果。他说，很高兴以大使身份首访云南，期待深入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云南生态环境良好，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绿色低碳发展成就令人震撼。魏磊表示，英国驻华大使馆愿同云南省共同努力，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推动英国有关方面、地方和云南加强交流交往，增进相互了解与友谊，深化经贸、文旅、教育、体育、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合作，促进友好关系更上一层楼。省领导王正英、徐浩、英国驻重庆总领事李瑶、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6月2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召开省能源委员会全体会议，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主题，统筹做好能源供给和能源消纳两篇文章，推动绿色能源强省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0: 会议听取省能源局、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汇报，充分肯定十四五时期全省能源发展成效，研究部署今年和十五五时期重点工作。会议指出，十五五时期是我国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夯基垒台的关键时期，我省能源改革发展面临新挑战、新机遇，要深化落实能源安全新战略，用好有利条件，主动应变困难，加快建设国家清洁能源基地、绿色能源和绿色制造融合发展示范、国际区域性绿色能源枢纽。会议强调，能源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要扎实推进重点水电项目建设，大力推动新能源集成融合发展，推动煤电向基础保障性和系统调节性电源并重转型，加强油气供应保障，科学谋划新型电网建设，培育发展新型储能等未来能源，构建多元供应体系，确保能源供给更加安全稳定、经济高效、绿色低碳。会议强调，绿电发得出，更要用得好，要从强链补链、绿电赋能、绿色转型、场景培育上全面发力，精准招引高附加值项目落地，推动绿电加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大力发展绿电加智算，推进新能源非电利用，推广应用新能源重卡，加强绿证应用示范，深化国内国际能源合作，提升能源消纳能力，优化能源消纳结构，更好推动绿电高价值实现。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积极主动作为，加强协同配合，抓好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工作落实，一体推进能源转型、产业升级、经济发展。赵俊民、刘勇出席会议，省级有关部门和部分州市企业负责同志参加。
11: 6月25号，2026第二届云南瑰宝咖啡生豆大赛云南卓越杯试点赛在昆明落下帷幕。经过专业评审多轮杯测筛选与独立评分，三支云南咖啡生豆评分突破90分大关，标志着云南咖啡获得全球顶级专业评审体系的高度认可。这是云南咖啡全球市场价值的重大跃升，是撬动全球高端市场的有力杠杆。高评分将让这些云南咖啡豆进入全球精品咖啡的流通渠道，直达全球市场。
2: 本届赛事共收集到169只参赛生豆，经专业机构合规质检、入库核验后，162只合格生豆入围国内赛段角逐。经过专业评审多轮杯测筛选与独立评分，选出40只咖啡豆进入国际赛段评审。再经过层层筛选与全盲杯测，国际评审团对晋级咖啡豆展开终极品鉴，最终20只咖啡生豆入选2026第二届云南瑰宝获奖名单。临沧市耕夏庄园有限公司传统水洗归夏，勐海云乐咖啡有限公司水洗归夏，临沧市临翔区松峰咖啡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水洗归夏，评分均突破90分。卓越杯素有咖啡生豆奥林匹克之称，咖啡豆评分87分以上就是国际公认的精品咖啡，而90分以上则代表了世界顶级的卓越级水准。 去年首届大赛最高分停留在 89.96 分，时隔一年，云南咖啡以最高分 91.78 分的成绩完成了从优秀到卓越的历史性跨越。临沧市耕夏庄园销售经理高先龙：
12: 今天的心情非常的紧张，也非常的激动，更多的呢是想感谢用半生去栉风沐雨去建设的这些老前辈，也愿意在时间的长河中慢慢的提升，不断的努力向下

0: 知名的圭夏种苗培育专家，优良的品种与高海拔生态共同成就了这杯世界级的风味。昨天上午，渝昆高铁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为建成通车打下了坚实基础。
1: 地处乌蒙山腹地的昭通隧道，进口位于昭通市朝阳区，总长16.26公里，为单洞双线隧道。隧道穿越18套复杂地层和2条区域断裂带，汇集多项世界级建设难题，是全县一级高风险隧道。 为破解系列地质难题，设计和建设方联合院市专家团队力量开展专项技术攻关，创新安全接煤、瓦斯抽排、水利冲孔等多项工艺，有效保障隧道结构安全稳定，为我国复杂地质特长高铁隧道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中铁隧道局渝昆高铁昭通隧道项目负责人吕敬前：
2: 昭通隧道通，渝昆高铁通。 我们所有的船舰者啊，信心满满，也很自豪。我们一定精心组织、配足、配齐，优质资源，确保后续胜利工程安全跟质量。为了顺利的铺轨，奠定基础。
1: 随着昭通隧道的顺利贯通，渝昆高铁云南段全线路基隧道桥梁工程等线下工程已圆满收官，各项站后工程稳步推进。 昆明至昭通段铺轨施工即将完成，路外环境整治、市政配套工程建设紧跟推进。渝昆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约700公里，是云南省内首条设计时速达到350公里的高速铁路。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个半小时左右。
3: 昆明至成都的行车时间也将压缩至3个小时以内。6月22号至25号，省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在滇全国人大代表开展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与边疆治理现代化专题调研。6月22号，代表们参观了云南民族博物馆。6月23号，省人大常委会在昆明召开学习动员会，对调研作出工作部署。 省委政法委、省民委相关负责人分别围绕云南边疆治理现代化情况和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情况做专题辅导。会后，代表们分三组赴普洱、西双版纳、临沧开展实地调研。调研期间，代表们走进学校、企业、社区、边境村寨，与学校师生、企业代表基层干部群众等深入交流，实地了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
0: 特色产业发展、互嵌式社区建设、旅游促三交、边境幸福村建设、强边固防等工作情况。代表们对三个州市民族团结示范创建、特色产业发展、基层治理等成效给予肯定。大家表示，通过调研进一步了解了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成效经验，摸清了基层诉求，梳理了问题短板。下一步将汇总调研成果，撰写调研报告。 紧扣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围绕传承发展优秀民族文化、兴边富民、基层治理等建言献策，为国家完善相关政策提供参考，为新时代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贡献云南经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宗国英、任军浩、杨亚林分别带队调研。
3: 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半决赛硝烟将至，四强精锐全力冲击决赛入场券。 今天，丽江对阵曲靖，昆明对阵德宏。半决赛两场直播，云南广播电视台将通过云南卫视康旅频道和云南移动高清盒子
4: IPTV 进行电视端直播，同时将通过七彩云端客户端、云南广播电视台抖音视频号、微博等13个账号进行移动端同步直播，并且继续在都市条形码视频号推出方言解说直播。 此外，还将邀请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网云南频道、央视频、腾讯体育等平台进行同步直播。值得一提的是，为进一步提升赛事转播品质和传播效果，增强赛事影响力和品牌价值，从半决赛开始，云南广播电视台将采用 4K 超高清标准对重磅赛事进行播出。测试播出平台为云南移动高清盒子 IPTV 以及七彩云端客户端和 咪咕 视频客户端。 云南广播电视台技术创新应用中心制作部转播科视频工程师曹文杰。
2: 相比传统高清直播，4K 清晰度提升了4倍，HDR 效果使画面

0: 色彩更真实，绿茵场地更鲜活。这次 4K HDR 超高清直播技术的落地是云南本土足球赛事转播的一次全新升级，提升了云南省赛事转播的技术水平，让滇超联赛的转播标准接轨了国内的职业赛事水准。
1: 近日，百年之约连接世界米轨铁路线性遗产摄影展在昆明市麻园米轨公园开展，展览共展出云南、法国以及越南摄影师的数十幅摄影作品，全方位呈现米轨铁路历史变迁与时代新生。
2: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13: 手臂上举，
1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13: 爸爸，我进了。
1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6: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7: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8: 3、2、1，
19: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7: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 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2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2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5: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2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28: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8:30精彩重播。
29: 阳光8:30，我的快乐资讯早餐。
30: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1: 这个隔了一星期没见了啊，今天早上一来特别的激动啊，刚才这个鼠标都掀飞了，你知道吗？哎，我这个发现啊，就是我结婚之前，我一直以为，我如果哪天步入婚姻了啊，我就可以亲自缔造一段完美的婚姻关系啊，不可能再重新走那些我嗤之以鼻的，比如说蘑菇他们两口子那种鸡飞狗跳的传统式样的婚后老路啊。但是注意啊，但是。我这开始转折了啊！我这，但是自打我结婚之后啊，我越来越认可一句话，就是两口子在一块儿过日子呀，哪有不吵架的？凑合过吧，还能离咋的？鄙视老一辈，理解老一辈，成为老一辈。真的，就是我就是承认我以前太年轻、太肤浅 ，too young too simple 啊。
0: 那天我跟你们全嫂闹了一点点不愉快啊，可能我在节目里边语言一般都比较克制和收敛，其实是非常不愉快，就是在气氛非常尴尬，谁也不愿意跟对方再多说一句话的时候，还是你们全嫂有格局，先放下骄傲说了一句，哎，我说你就不能说一句我错了，然后我再说一句我错了，这样咱俩不就和好了吗？哎呀，当时我听完这句话之后，我心里是重新泛起波澜了啊！我一看人家都这么说了，那我咋整啊？好男人就是要先学会认怂，对不对？哎呀，我当时叹了口气，我冷静地说了一句，好吧，我错了。然后全嫂发话了，哟，你也知道你错了呀？你哪能错呀？你是对的，你全家都对，是我错了。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还顺便给了我一个大耳雷子。我说到这儿，我说明白了，我说白了，正在听节目的已婚男性朋友一定会觉得这里边有一些熟悉的配方和熟悉的味道。如果你不这么觉得，那我只能说你还是太年轻太肤浅了，你等着吧，早晚有一天，是吧？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啊，有些时候当你要表达歉意的时候，其关键点不是让你说我错了，而是千万别说好吧我错了。一个好吧典型的多此一举，画蛇添足，节外生枝，弄巧成拙，是吧？一句话，没必要，真没必要。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是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天，马上开启，先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1: 资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八点半，新鲜事儿全知道。
2: 好，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今天呢，咱们来聊一个特别燃的话题啊。有一支球队在世界杯赛场上连着逼平了两个前世界冠军，西班牙和乌拉圭。这支球队的名字呢，叫佛得角啊。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直到这届世界杯，哎，才专门去查了一下，哎，佛得角这个地儿到底在哪儿呢？答案是啊，非洲西海岸外的大西洋上一个面积4000多平方公里、人口50多万的岛国。哎，什么概念呢？可能啊，比不上咱们很多县城大。他们的球员有人效力于欧洲顶级联赛吗？哎，没有。有人是转会市场上的天价球星吗？也没有。他们的守门员啊，据说平时呢在一家化工厂上班。前锋呢可能是渔业公司的职员。哎，就这么一群人站上了世界杯的赛场。然后呢，哎，对着那些身价是他们几百上千倍的对手说，你们想赢可没那么容易。哎，您看比赛了吗？打乌拉圭啊，佛得角率先进球，任意球直接破门啊，乌拉圭扳平，他们又进一个。虽然最后被逼平了啊，但是这帮业余选手从头到尾都没怂过啊。但是一个业余选手打引号的啊，有网友开玩笑说，现在啊，佛得角拥有乌拉圭以外的全部球迷。这当然是个玩笑啊，但是说出了一个实话，就是为什么所有人都站佛的脚呢？哎，其实因为我们看的呀，可能有的时候不是足球本身，我们在看一群本不该出现在这里的人，用一种最笨最硬的方式告诉全世界，谁说小国没有梦想，谁说普通人就不配有奇迹呢？那根据了解，佛的脚啊，这个国家一度粮食不能自给，工业基础薄弱。20世纪90年代初呢，开始改革经济体制，调整经济结构，推行经济自由化。直到2008年，佛得角正式脱离最不发达国家的这个行列，进入到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那根据媒体的报道，佛得角本土球员月薪啊，折合人民币只有1000到2000元。本届世界杯参赛球队从32支扩到48支，让佛得角队获得了参赛机会，第一次站上世界杯舞台。在15号进行的 H 组首轮比赛当中，面对世界排名第3的西班牙队，佛得角40岁的门将沃金尼亚啊，全场7次扑救，力保球门不失。赛后呢，他也是毫无争议的获评全场最佳球员。沃金尼亚也因此在社交媒体上迅速的走红了。那截至目前呢，他的粉丝数已经超过了1400万，而赛前呢，他的粉丝数还远不到10万。从海岛贫苦少年、低级别联赛流浪者到世界杯舞台上一战封神，沃金尼亚的身价虽然只为5万欧元，却零封了身价12亿欧元的豪门球队，成为了本届世界杯最动人的草根英雄。沃金尼亚他的原名若西马尔亚迪斯迪亚斯啊，因为父亲在部队服役，母亲工作又忙，他由祖父母带大。沃金尼亚的母亲安娜说，沃金尼亚从小就喜欢足球，担任守门员的时候好胜心强，特别讨厌输球。在与西班牙队的对决中一战成名之后呢，沃金尼亚落泪庆祝，非常的动情啊。他说，我从小是祖父母带大的，可是他们已经去世了，无法来现场了。祖父母曾经是我的全部，为我付出了所有。他哽咽地谈及他的母亲安娜无法到现场观赛的遗憾。那后来呢，在多方的帮助下，安娜赴美观看了比赛。那根据公开的报道，在安娜办理赴美手续的时候，在佛得角经商的中国温州商人林杰还提供了帮助，而沃金尼亚的表妹就在林杰的店里工作。佛得角首战世界杯恰逢中佛建交50周年，佛得角晋级世界杯的关键一战正是在中国援建的普拉亚国家体育场完成的。这个体育场是在2013年正式移交佛得角，占地9.4万平方米，可以容纳1.5万人，填补了佛得角独立后无国际标准体育设施的空白。时任佛得角总理内维斯曾经感慨说，这是中国帮我们实现的梦想。佛得角国家体育场是佛得角独立以来最大工程项目之一。 佛得角队对阵西班牙队，这个赛后啊，这段故事被网友发现啊，佛得角官方感谢中国帮圆梦世界杯相关的词条呢，也冲上了热搜。其实啊，我觉得这是体育最动人的地方啊。其实它有一套算法之外的东西啊，算法告诉你球员身价、国际排名、博彩赔率啊，全都指向一个结果，就是有些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队你就该输。但是比赛啊是人踢的，不是算盘打的。佛得角人每一追一次球，每扛一次身体对抗，都在推翻这个所谓的算法。他们让所有的理所当然的预测变成了废纸，让所有早就注定的剧本重新得到了改写。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呀，这种故事啊其实特别的需要啊。我们每个人这一辈子是不是都会遇到一些佛得角时刻，咱们面对一件事儿，对手特别强大，差距太大，身边所有人都在劝你算了吧，这个时候啊，您心里那个微弱的声音可能在问，我到底还能不能拼一把。佛得角用两场平局告诉你能，而且你真的是可以赢一点什么，哪怕只是赢回尊重，赢回尊严，赢回那个没有放弃的自己啊。所以你看，像网友开玩笑说的，人的脚怎么能够踢得过佛的脚啊？啊，黑马两个字不足以轻飘飘地概括他们。黑马的意思是你本来不被看好，突然跑出来了。但是佛得角的这个故事啊，是告诉所有人，我站在这里不是为了当一匹让人意外的马，我是为了证明生命本身就有无限种的可能。所以佛得角能走多远呢？现在没人知道。但是2026年的这个夏天啊，大西洋上的海风已经吹到了世界杯的每个角落。这支球队让勇气和信念这两个词儿有了具体的形状。那我们也祝福佛得角队，也祝福每一个在生活当中准备迎战自己那个强大对手的不认输的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1: 阳光八点半，
2: 阳光八点半，
1: 我的快乐资讯早餐。
3: 好，来关注最近的话题，被 WPS 被刺了啊！这个词条最近冲上热搜，引发网友热议。大量的网友吐槽 WPS 这款软件在使用过程当中出现系统卡顿、默认缓存、文档丢失，这个还有会员功能区分不明晰等等多个问题。不少用户在社交平台吐槽称，原本顺手的办公工具 WPS 突然就成了导致系统卡顿和文档丢失的隐形刺客。对此 WPS 的客服表示， WPS 默认会将临时文件和云备份数据等资料写入 C 盘，用户可以采用将软件卸载重新安装或者是更改文件存储路径的方法，改善对 C 盘存储空间的占用。其实您听这个被刺这个词儿的情绪里头啊，除了愤怒，更多的其实是有点伤心啊。咱们来捋一捋伤从哪儿来呢？头一桩就是各种悄悄，明明咱们把软件比如说您装在了 D 盘，可是它的缓存备份啊，可能还是往 C 盘里塞，日积月累啊， C 盘爆红，电脑卡成了 PPT 啊，就像您在家里边租了个单间，结果呢把客厅厨房全给占了，还堆的都是他的货。哎，您想打扫，对不起，可能一键清理啊，这是会员的特权，您自己啊慢慢一个一个勾，一个一个删吧。再一桩呢是各种套娃， WPS 会员、盗壳会员、超级会员、 AI 会员，一个软件变出五六种收费名目，把用户是绕得晕头转向。很多人当年充会员啊，图的其实是什么呀？就是省心。哎，现在倒好，您充了会员，他照样给你弹广告，一些以前免费的基础功能突然就锁上了，让您再掏钱。就这种感觉，就像您买了张景区通票，本来啊进去发现呢，哎，您看棵树又得加钱，坐条凳子又得加钱，这是服务吗？这可能是算计。而且呢，其实我觉得啊，有这样的情况，有这样的现象的软件不止 WPS 一家。有人说，哎，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是就是互联网公司那套老把戏吗？哎，先靠免费低价跑马圈地，把对手挤走，把用户圈住，等垄断了你离不开了，再磨刀霍霍，层层收割，从屠龙少年变成恶龙啊，剧本我们都见过。但是 WPS 不一样在哪儿呢？就是它伤害的不只是您的钱包啊，更是可能是咱们的饭碗和时间。多少打工人的文档啊、稿子啊、毕业论文啊，就绑在这个上边，它卡一下丢一下，您这一天的工作，哎，可能呢就白干了，哎，或者呢把让您的这个一天的工作效率降低了。拿用户的吃饭家伙当收割的筹码，这个吃相啊就可能太难看了。所以呢，这不只是几个小 bug 的问题，而是一家曾经打着理想和免费旗号的企业，在利益面前把初心扔了，把当年的扛着他的用户当成了提款机。当然有人也替 WPS 说话啊，这个说企业嘛，总得赚钱呢，要养人，要对股东负责，天经地义。哎，这话没错，但是赚钱的姿势其实可以好看一点，基础功能免费，那是您当年自己许的承诺，是换取亿万用户信任的契约。现在呢，把承诺过免费的东西变着法的塞进付费墙，这叫没有契约精神。而且啊，聪明的商业从来不是把用户逼成敌人，你今天靠着这种小聪明多收了三五斗，明天就可能逼出一个新的挑战者。用户的心一旦凉了，用脚投票的速度可能比你想象的快多了。所以啊 ，WPS 要挽回口碑，哎，就也别整那些什么卸载重装啊、手动改路径啊，这个避重就轻了。真正该修复的不是代码，是初心；该清理的可能不只是 C 盘，是那种把用户当韭菜的商业逻辑。把选择权还给用户，把收费的边界理清楚，不再偷偷摸摸的搞小动作，别让那句国民软件的美誉最后变成一种对他自己的讽刺。毕竟呢，能被刺到咱们的从来都是咱们曾无毫无保留相信过的人，这份信任啊攒起来可能得十几年，毁掉它几次恶心人的操作就够了。
4: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 105.8 News Radio 阳光八点半。
0: 刚刚为您播出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5: 云南新闻第一条频。
4: 南新闻广播。

0: 站着。
1: 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3: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4: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3: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6: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7: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3: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8: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9: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0: 大家好，我是昆明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毕绍刚。7月2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就昆明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用心解决。
6: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11: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2: 北京时间9点整，
8: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 也叫昆虫旅馆。
1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7: 欢迎使用交际亭
16: 耳畔
17: 导览，
1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6: 文明旅游
15: 也是美的风景。
8: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18: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一年一度的六六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重磅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608-6599，人人都能免费体验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自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难得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拨通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爱眼日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大容量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四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十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608-6599，400-608-6599。
19: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19: 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4: 好重啊！
1: 我帮你。
21: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4: 智在飞翔。
22: 跳绳技术，
23: 准备。
14: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1: 美在旋转。
0: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24: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5: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

0: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1: 那天我就刷手机啊，看到一个喂牛的视频啊，那个视频底下有评论说，给牛喝牛奶是不是太奢侈了？咱这边就是这么说，有没有一种可能，牛奶本来就是给牛喝的呢？哎，所以很多事情啊，实际跟你以为的确实有可能有差异啊。就比如说，有些家长和老师以为啊，这个到了初高中的孩子应该是都特别自觉啊。你看现在马上要放假了，是不是应该自己给自己安排点任务什么的？显然不是这样，是吧？哎，我上初中的时候呢，有一次上课，哎呀，班上特别乱啊，乌拉乌拉都在说话打闹。结果班主任一进来，非常生气啊，来，都给我站起来，全班起立罚站。训话训了20分钟，老师就问，你们能不能给我保证以后上课遵守纪律、自觉、安安静静的人啊？你要是能给我保证这个的话，那就给我坐下。结果全班只有我站着，老师当时就走来问我说，为什么不坐下？我用非常温柔的语气告诉老师，老师，你说以后的日子那么长，我根本没有办法给你这种保证呢。于是我被叫到走廊罚站了。后来有一天上课了，班上还是乱哄哄的，老师一进来青筋暴露，厉声喝问，你们之前答应过我的什么来着啊？怎么答应我这来着？当时我非常自信的说，我说别人都答应你了，我可没答应你啊。你出去站着去。这故事告诉我们，一辈子那么长，情商低真的会受很多的苦啊。真正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与众不同，可以特立独行，但是不能打破规则啊，突破规则的边界。那么在快节奏的当下呀，用心于细节，专心于勤勉，才能够打造出真正的特立独行啊。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是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一天，马上开启，一起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1: 资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八点半，新鲜事儿全知道。
2: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我是大全。啊，我知道在这个教书育人方面啊，我们必须得承认老师一定是行家里手，但是在怂恿客人充值这方面，我觉得在每一个理发店的 Tony 老师都是逻辑鬼才啊。那天我刚发工资啊，上交完生活费之后还剩1000，哎，理发的时候就接着一个哥们儿电话，我说我自己手里啊有1000块钱，问他现在有没有什么投资少回报高还不设门槛的理财项目。理发小哥听着了，哎，在旁边就赶紧插嘴说，哥，哎，我知道一个可以让你这笔钱翻番。我当时我就惊了，我说你什么呀，赶紧说呀。他说，哎呀，就是我们店啊现在搞店庆搞活动，充1000送1000啊。就我听你们这个活动的幅度啊，我感觉你们这是离跑路不远了呀。学会理财和规划特别的重要啊，正所谓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没有规划的人生就是一团乱麻嘛。最近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在出，而有一份账单啊已经比成绩更快的送到了家长手里，那就是高中刚毕业的孩子自己规划的暑假消费账单。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晒出高考之后的预期消费账单，评论区里边呢有一句话特别的火，说叫你只是高考完了，不是家里发财了。这句话听着扎心啊，但是有多少爹妈在偷偷的点头啊。有家长算了一笔账，孩子高考结束染个头发打个耳洞买套化妆品几场同学聚会几千块钱就出去了，这还不算大头呢，因为你看后边学驾照等着呢，买手机买电脑等着呢，全在后边排着队。有一位徐女士啊就感慨说，他印象当中大学生生活费啊还停留在1000到1500块一个月的水平，结果一问在宁波读大学的外甥，人家说呀现在2000块才刚刚够吃喝。哎，这代沟啊它不只是年龄的代沟，还有物价的代沟啊。但是今天咱们想换个角度聊聊这事儿啊，都说孩子们花钱猛，可您仔细看这届05后的账本其实比我们想的要清醒的多。有一位刚刚高考完的小朱同学啊，考完第二天呢就去染了个深棕色头发。可是他说了啊，现在身边的同学呢没几个大手大脚的。你看我这染发啊，我怎么染呢？我也不去理发店染那贵的，我就网上自己买那个染发剂，哎，在家自己就能动手搞定。拍写真，哎，留个纪念怎么办？我自己租件礼服啊，这个妆发拍摄啊，全是自己对着网上的教程来，哎，特别省钱。他说了一句特别有意思的话，真实的05后并不是巨婴啊，我们也会利用各种网络信息追求性价比。他还提前调研了大学生生活费的这个行情啊，结论是网上说月薪3000才养得起一个大学生太夸张了，真实情况是1500就能覆盖一日三餐，但是社交可能会比较紧张，2000元刚好吃喝够了，偶尔聚餐也不慌。但是问题是啊，每个孩子都这么清醒吗？另外一位王女士就愁得不行了啊，她家儿子开口就要2500，她觉得这个数额呀倒不是拿不出来，而是高考之后这10多天亲眼看着儿子花钱是毫无规划，今天一顿饭明天一个游戏皮肤，她就比较担心啊，这要是按月把钱一次性给他打过去，以后上大学的时候那会不会提前就这孩子就过上了一些打工人月初当皇帝月底啃馒头的生活呢？哎，这就引出了一个核心的问题啊，就是孩子拿着这笔钱是把它当成了一个一个月的这种生存资源去规划，还是当成了零花钱去挥霍，这也是大学第一课的一个分水岭啊。有意思的是王女士的这个儿子呢后来跟他说了，哎呀，说打算和好朋友啊去打暑假工了，还有想用自己赚的钱去旅行的计划，原话是，哎，用着自己的钱才会更有底气更有规划。哎，您瞧瞧这个人家不是不懂啊，只是需要一个自己去懂的这么一个过程。哎，等到发现自己好像这么花钱有点不太对劲儿啊，好像没有什么规划之后呢， 自己会也会肉疼，哎，这时候呢，他可能就慢慢去懂了。其实生活费这件事儿啊，从来就没有标准的答案，1500也好啊，2500也罢，甚至有的人省下的这个，甚至一个月啊几百块钱就够了。它首先取决于城市的物价，其次呢，当然取决于家庭的条件，但是最终啊，取决于一个孩子什么时候开始明白花钱的自由来自于规划的自觉。高考结束了，人生才刚开始。对于孩子来说呢，学会和一笔有限的钱相处是比高考更漫长的一场考试啊。这场考试有的人啊到几十岁了可能还不是特别的能考得明白。那对于家长来说呢，与其纠结那个精确的数字，不如把这次生活费的协商啊也当成一场成年礼的交接，坐下来和咱们的孩子一起算算账，把信任给出去，也把责任交过去。毕竟啊，两个月之后他们就要独自的面对这个世界了，而我们能给的最好的生活费不是某个金额，是让他们带着规划上路，而不是带着茫然出发。哎，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啊，最开始啊一个月的那个生活费800块钱。哎，那时候不是处了女对象了吗，处了女朋友啊，我爸妈对我比较理解啊，心想虽然咱们家经济条件不是那么的好，你不能让孩子在外边太没面子，对吧。我爸特别的豪爽，有一天呢就跟我说说，哎呀儿子，我看你啊也挺不容易的，做父亲的不能让你受苦，我打算每个月给你多一点生活费，也对人家姑娘大方一点啊。这时候我爸从兜里边啪拿出钱来，拿去挥霍吧。当时我特别的激动啊，我热泪盈眶啊。我从我爸手里边接过了下个月的生活费，一共是850块钱，就加了50块钱。但是那会儿吧，那多10块钱就觉得哎呀特别幸福了，对吧。当天呢我就带我女朋友到学校门口，我也体会一下这个被人羡慕的感觉啊。我看学校门口有卖那个什么烧烤啊、烤串啊、炸串啊、烤冷面啊，哎，我们北方，哎呦天啊，我真是我打开了自己的世界观。我第一次看到学校晚上的外面是这么的琳琅满目，哦天哪，外面的世界原来这么精彩。哎呦天哪，这炸着这还冒着烟呢。哎呀，我看看我要吃什么呀。你知道北方的饮食吗，是以面食为主啊，馒头、包子啊、饼啊，旁边就是有那个卖鸡蛋饼、鸡蛋这个蛋饼的那种摊子啊。我就觉得这东西好啊，看起来能吃饱啊，哎，就多50块钱，我当然我得奔着那个实惠的去啊，对吧。于是当时我就带领着我的那个女朋友往那一坐，我说老板啊，给我来俩饼啊。老板熟练的开始操作。这个时候啊，我女朋友挺不好意思的，也不好直接跟老板说，就偷偷的问我，我说那个，哎，我想要一个加长的行不行啊。我说加长没问题啊。于是我就走到老板边上，我说老板，我女朋友说了啊，她要个加长的，你这玩意儿最多能弄多长。这你给我加长一点啊。老板都愣了，什么玩意儿，什么要求。我说这很难吗？啊，顾客的要求很过分吗？你这样，你多弄点面，你给我弄个你就半米长的就行。最后我女朋友啊，就是拿了一张油纸，包着一个半米长的面饼走的，就这么走啊走啊，就走出了我的生命。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继续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近年来呢，这个司美格鲁肽、马氏度肽啊，这样的一类减肥针啊，大家常听说啊，这样的药物火遍了全网，不少人把它们视为躺瘦的捷径。但是这些药真的适合所有人吗？打减肥针的背后又隐藏着哪些风险呢？昆医大附二院内分泌科主任柯廷宇介绍啊，目前减重的药物主要分两大类，一类是奥利司他啊，通过抑制肠道油脂吸收达到减重的目的，那另外一类呢就是 GLP

0: 建起了村级供水站，但在雨季，地表水源易受泥沙、微生物等影响。同时，在日常水池清洁后，由于搅动管内淤泥或残留消毒剂，也会出现水质浊度升高等暂时性变化。在接到群众反馈的问题后，当地水务部门迅速核查情况，并要求供水单位加强雨季水质监管，定期清理水池、管网，规范投放消毒药剂，并联合卫健部门加强水质监测，确保群众饮水安全。
1: 清洁水池导致供水出现了问题，水质已达到了饮水标准。
0: 此外，为保障群众用水需求，小云县水务局加快3+1标准化建设，依托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建成集中供水工程174件，全县10个乡镇、139个行政村通自来水率达100%，自来水普及率95.08%，规模化工程覆盖率54.68%，供水保证率超过95%。
2: 近年来，祥云县水务局将保障农村居民饮水安全作为重要民生工程，一是持续开展农村饮水安全动态监测工作，发现问题立即处置解决，确保群众的饮水安全；二是优化农村供水工程布局，为农村供水提质增效。
0: 从挑水到供水，从无管到规范，龙洞村的饮水变迁并非孤立，而是祥云县系统性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的缩影。今后，祥云县还将继续推进小型工程规范化建设，计划再建10处100人供水工程，提高供水保证率至98%，让更多村民喝上稳定水、优质水。
2: 一方面，依托在建的祥云县水利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及正在试运营的祥云县农村供水保障专项行动项目，加快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集中供水工程规模化建设；另一方面，积极申请乡村振兴衔接资金，因地制宜实施小型供水工程规范化建设改造。三是扎实有效推进农村供水工程运行管护，认真落实农村供水工程管理3个责任3项制度，实现农村供水工程建得成、管得好、常受益。
3: 农村供水保障一直以来都是云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的民生工程。近年来，云南省水利部门聚焦群众饮水刚需，多措并举守护农村饮水安全。2021年到2024年，全省推进总投资208亿元的农村供水保障3年专项行动，新建改扩建供水工程，改造水窖设施，解决100万群众的干旱缺水难题，同步实施沿边村寨的供水提升工程，补齐边境地区的水利短板，同时建立常态化的排查整改机制，强化抗旱供水调度，持续提升农村自来水普及率与水质达标率，推动农村供水从有水喝向喝好水的转变，切实保障千万乡村群众的饮水安全。
4: 金色热线，我们继续关注。今年的5月7号，昭通市委副书记、市长冯浩带队做客金色热线。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在档期节目当中一些问题的办理情况。前期呢，金色热线的记者到昭通市朝阳区进行了走访，有群众反映朝阳区的一些公共场所老化、设施缺失、破损、居家适老化改造不贴合老人的实际需求等等诸多的问题。在直播节目当中，昭通市相关负责人当即表示将会迅速的部署整改。现在呢，时间已经过去了1个多月了，相关的问题整改情况如何，群众的体验又怎么样呢？我们的记者也进行了回访，来关注一下。
5: 针对此前反映的清官亭广场、主席巷广场适老化、通道狭窄、卫生间扶手生锈等问题，记者在现场看到，目前场地设施已完成全方位翻新优化，完善了无障碍通道等适老化设施。
6: 原来我们就是这一排的话，很进不去，人家好像要绕一个圈圈。后来我说里面是那，哎。感觉进出老年人方便，哎，他们转一下呢，还是方便。
4: 其他街有什么不方便？
6: 哎，方便方便，没得啥。啊，卫生啊也搞得很好。
5: 老年人集中活动的主席巷广场也完成了适老化设施全面升级，翻新后的卫生间扶手稳固完好，新增热水烘干设备，贴心的适老配套，全方位适配老年群体日常需求。
4: 你们个平时个经常来

0: 边？
1: 经常来呢。
0: 你上厕所这些嘞，各方便对？
1: 方便啊、很方便。这回这个当着改变哈，冬天这些嘞有热水呀、啊，还有那个啊，就是洗了手的哈，还有那个烘干嘞那些都很方便的。还有那个坐便器那些嘛，啊，都很方便。
2: 作为城区内人员较为密集的公共场所，京池购物中心、极客隆超市此前存在适老化卫生间覆盖不全、上锁标识不清等问题，给老年人顾客如厕带来极大不便。如今两处商超的适老化卫生间已全面开放，常态化保洁，配套扶手完好齐全，新增的醒目指引标识让顾客一目了然。
3: 方便的嘛，你想去长期厕所啊，进门我们来嘛，虽然没有进去嘛，他们门是常是开的，灯也常是开的，我们都可以往的望下，望下来他们都整的干干净净的，扶手这些那有些老年人起不来，他们都整的扶手给他们扶得起来。
2: 公共场所适老化服务全面提质的同时，居家适老化改造也精准对标问题，靶向整改。关坝社区邹安芳老人家中，此前卫生间无扶手、无防滑垫的问题已整改到位。
0: 卫生间的扶手现在给装了没有？防滑垫嘞？
4: 防滑垫装的了，现在嘛就安全了嘛，就不需要重新把它关的。
0: 之前配发的名单上配发这些东西，你觉得哪些好用，哪些不好用，哪些用不上嘞？
4: 都基本上都还是用得上的。
2: 直面整改痛点，补齐服务短板，朝阳区以全域排查、闭环整改、机制完善的举措，推动适老化改造走深走实。
5: 节目播出后，朝阳区对148座公厕、6家大型商超、5个城市公园、3家星级酒店和10个 A 级景区进行了全面排查，其中有33个公厕因地形限制等客观原因，适老化措施配置不够完善，已采取张贴公厕导向标识、公示求助电话等引导措施加以解决，其余公共场所无障碍设施均已全面解决。
0: 群众意见集中的点位一个月内要有明显变化，现在已经过了一个多月，这个承诺兑现了吗？
5: 该承诺已全面兑现，欢迎广大市民监督举报。
2: 针对居家改造短板与第三方服务乱象，朝阳区同步完善长效机制，精准优化改造服务。
5: 我们已经取得卫健部门的大力支持，全面动员有能力的乡镇社区卫生院参与评估，全面动员社会评估力量投入评估，在今后居家适老化改造中设立了试行15天体验试用期满意后验收的制度。项目实施过程中采取事中事后的方式，加大监管力度，发现有推卸责任的第三方机构，采取相应的惩戒措施。
6: 同样在5月7号的金色热线节目当中，有昭通市朝阳区的群众反映，他所居住的龙运雅苑小区存在着新能源车充电难的问题。节目播出以后，朝阳区相关部门立即与小区物业和业主取得了联系，并到现场实地勘查，仅仅一周的时间就基本完成了龙运雅苑小区充电桩和相关设施的改造。
7: 随后呢，当监测热线栏目组再次的对相关问题的办理情况进行回访的时候，却收到了朝阳区龙运雅苑小区住户反映的新的问题。充电桩和充电车位虽然建好了，但是呢，经常会被燃油车辆所占用，快充设备的运行情况也没有能够达到预期，还是给新能源车主的使用带来了一些不方便。那么针对这一系列的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再次的到实地进行了走访，并且联系了昭通市住建供电等部门，以及联动小区的物业、设备运营等多方来推动问题的解决。我们一起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8: 这车位大部分停的是燃油车，这个
2: 记者在龙运雅苑小区充电桩现场看到，悬挂着的充电车位请勿占用提示牌形同虚设，充电桩两边的车位基本被燃油车给占据了。
9: 每天的话基本上就是下班过来看一下有空位了我才来充，一般没有空位，偶尔有两次过来的话还是等了个十多分钟，打电话给物业，他们还是很及时的就出来帮我联系燃油车的车。

0: 车子，但是你等拦车子的车子挪开，然后我又再停进去的话，就毕竟时间还是有点10多20分钟，感觉的话还是不太方便。
1: 除了充电车位被占的问题，充电桩设备配置不足，功能不完善，也是业主反映的核心痛点。记者在现场看到，小区目前建成了7台慢充充电桩，而原计划建设3台快充，实际仅建成2台，并且其中仅1台可正常提供充电服务，另外1台快充桩因电力电容问题未能通电。业主反映，慢充桩单次充电需5小时左右，效率偏低，因此唯一的快充桩更加供不应求。一些业主需要紧急充电时，常常无法及时补能。
2: 现在这个车位是有一点这个紧张，因为这个电车来了，没有这个车空位，被这个蓝牌的车占用，所以呢，导致他们这个没有及时的充电。蓝牌车来的时候，我们劝到了，但是车主的也不理解，然后把车摆着就走了。包括这个通道上啊，车位堆满了，他们就把这个车停在消防通道上，直接是对这个消防很大的隐患。
1: 针对业主反映的各类问题，金色热线栏目组再次向昭通市相关部门进行了反馈。朝阳区住建部门、供电单位、设备运营方和龙运雅苑小区物业逐一梳理症结，明确了整改方案和完成时限。
3: 5月40号就建成了，3台快充是安装了一台，因为这个电容的问题，住建部门一直在协调这个问题，到现在一直在推进，跟这个第三方公司也协调了，就是安装那个站位桩，以及是进一步改进这个油车站位的问题。他们已经在购买相关的设备，把站位桩安起以后，加强保安的现场的管理力度。这两天因为雨季的原因画不了，这天晴以后马上就开始画。6月25号之内吧。
1: 朝阳区住建局物管科科长杨世雄表示，将进一步明确整改时限，督促各方压实责任，全力破解充电难题。
4: 下一步的话，我们还是这个督促这个物业企业的嘛，对这个加强小区内部的车辆管理，对于燃油车占用充电桩车位这个情况呢，我们预计的是10天内整改完，6月28日前整改完成。
1: 南方电网朝阳供电局也明确，将开通用电绿色通道，为小区充电桩扩容建设提供全力保障。
5: 龙运雅苑小区充电桩由学尚文化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建设运营，该公司向供电企业申请包装的用电负荷为150个千瓦，已建成投运。后续学尚文化服务有限公司将继续建设快充桩，根据供电营业规则相关要求，将按照时迁服高压液扩进行办理。我们将开设绿色通道，保障该充电站场的用电需求。
6: 确实，随着这个新能源车越来越多，小区的停车难又遇上了充电难。解决小区的充电难，不仅要建好桩，更要管好位。龙运雅苑的整改实践也表明，民生工程需要从有向优来升级，也需要各方协同发力，紧盯车位管理、设备运维等细节，才能够让民生实事真正的落地。我们的节目也将持续的关注。
7: 好，欢迎您继续关注金色热线。今年2季度，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云南公司参加了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很多电信用户呢都打进热线，反映自己在使用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6: 是的，在4月23号的时候，中国电信云南公司参加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当中，有一位听众李先生打进电话反映，他居住的昆明市松明县碧桂园小区存在着电信的信号不太稳定，地下停车场和电梯等区域信号弱等等问题。而且呢，他也多次的向当地的电信公司寻求解决的方案，一直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当天呢，中国电信云南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黄涛在节目当中表示，将会安排专人上门为客户查找问题的根源，彻底的解决用户提出的问题。
7: 节目结束以后呢，中国电信昆明分公司、松明分公司立即组织网络工程师上门进行排查，并制定了优化方案。近期我们也对这个问题的办理情况进行了回访。
8: 李先生介绍，他居住的小区在刚入住时，电信的通话信号和网络信号就一直不太理想。之前曾向中国电信松明分公司反映过， 经过处理，

0: 虽一段时间有所改善，但之后信号还是反复出现问题。在向金色热线节目反映后，电信工作人员很快便与他取得了联系，再次上门排查。在李先生的指引下，昆明电信松明分公司网络部副主任冯超带领团队在小区内进行了全方位测试，逐一排查信号盲区。经过仔细调试后，李先生的使用感受有了明显变化。
1: 信号还是好多了，无论是电梯、楼梯，包括这个小区的公园广场，还有那个我们的地下室，我觉得还是好多了。这个月的通话，无论是从音质还是响应的速度，比以前都还是好多了。
2: 第一时间安排了我们的工作人员来现场测试，当场也制定了一些优化整改的方案。方案落地之后呢，用户反映的一些信号覆盖死角问题，我们就改决，就提升住户的用网使用体验。
0: 经过记者走访得知，李先生反映的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家里的宽带信号得到改善，小区的电梯、楼梯间和地面公共区域信号也已基本恢复正常。目前仅地下停车场等纵深区域仍存在信号薄弱的情况。
3: 这个射灯天线就是我们电信公司在做地下室覆盖的时候用来发射我们无线信号的一个设备，因为地下室呢，它这些墙比较多一些，它就会造成我们有局部的角落会出现因为信号遮挡造成的弱覆盖。像我们在这里最差的时候已经到达了-112，可能我如果打电话的情况它就会出现一些掉话、网络卡顿的一些现象。
0: 针对地下停车场的信号盲区，工作人员也结合实地检测数据给出了相应的处理办法。
3: 针对我们现在发现的这些局部的弱点进行一个信号的补充补盲啊，我们就是新增设备、新增天线，在这些地方的楼顶进行一个增补，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
0: 中国电信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不单是针对李先生一位客户的问题，只要是电信用户遇到网络使用或信号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向当地的电信公司反映，相关工作人员将及时进行处理。
2: 广大用户朋友们，遇到网络使用啊，或者是手机信号啊，各种网络上面有问题的话，也欢迎积极向我们反映，我们将第一时间派我们的专业人员上门为用户解决问题，提高我们的服务质量。
4: 通信网络覆盖和宽带的网速问题呢，一直是大家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关注的热点问题。楚雄州牟定县的刘先生在之前他也反映，家里的电信宽带用了十多年了，最近呢经常掉线。他拨打了客服之后呢，答复要换光猫和路由器，但是呢换了4-5套似乎并没有解决问题。他向金色热线节目组反映之后，刘先生家的宽带问题有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我们接下来就要来电话连线中国电信牟定分公司经理助理罗富朝阳，罗经理。我们要来连线他。你好，罗经理。
5: 哎，你好，你好。
4: 据我们了解哈，刘先生家的这个宽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为什么那么多次都不能够彻底的解决呢？
5: 他现在的话是这样的，那个我跟刘先生联系了以后，那天的话就是清了那个缓存嘛，那个电视机对不对？他那个电视机缓存清了以后，他那个电视机不卡了那个东西。
4: 嗯。
5: 但是我们现在现场测的话，就是他那个网速是达标的，后面的后续的我们和他联系了以后，因为他那个他个人就是说和我们联系就是需求是那个需要把他那个线。可能时间比较长吧，那个因为他用的时间比较长，那个线的话需要就是我们主动的和他就是更换一下那个就是线路接入这一段，我们也同意了，那个只是这一段时间的话，他那个人不在那个牟定，他是在楚雄嘛，我们也和他就是已经约好了，就是等他回来我们联系一下，就是我们这边装维师傅吧，就是主动是去把他这根线给他换了这个东西。
4: 就是说现在问题的症结还是找到了，就等待和这位先生约好了以后时间上门去及时的进行维修和更换。
5: 对。
4: 好的，那刘先生对这个情况解决的到底是不是满意呢？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连线一下刘先生。
6: 刘先生你好。
4: 你好刘先生，在线吗？
6: 你好刘先生，咱们电信公司的人有跟你保持联系吗？有跟你联系好约好时间了吗？
7: 有好了。
6: 大概什么时候来帮你解决？
7: 他们就在这两天。

0: 人家他们就来跟我解决了。
1: 那么你们对前妻他们帮你办理的情况，评个分怎么样？
2: 您是否满意？
0: 还是比较满意的。
2: 您主要对他们的哪些方面比较满意？
0: 就是说他们对，就是我反映了以后，他们都跟我通了几次电话，就是跟我约了这个时间，
2: 回应的比较及时。
0: 在家里边，比较及时的。
1: 那这个问题、
0: 这个、比较满意的。
1: 对，那这个问题你以前反映过没有？
0: 以前反映过了。
2: 但是一直没找到问题的症结，是吗？
0: 对，
1: 这回是上门认真的帮你排查，
2: 进行了一个彻底的排查，
1: 彻底排查找到原因了。
0: 对，
1: 好的，
2: 我们也期待您的这个问题能够彻底的得到解决，让您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更加的安心，更加的舒心。谢谢你，刘先生。
1: 我们也希望这个电信和移动服务等公司相关的这个公司啊，通过这件事情能够总结出一套更优化的流程，是吧？
2: 是的，
1: 来减少咱们群众投诉的次数，让他们少投诉，少跑腿，然后呢尽快的能够解决问题。
2: 是的。好的，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问题的办理的情况。昆明市民陈女士呢，在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当中曾经反映，想把老电线的宽带移机到盘龙区昆明湖小区，但是呢，工作人员答复说这是一个新的小区，没有资源，移不了。接到陈女士反映的情况之后呢，中国电信昆明分公司也主动的上门处理了这个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电话连线中国电信昆明分公司客户服务部投诉处理团队团队长范勋，来了解一下他们是怎么为陈女士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1: 你好，范勋。
2: 你好。
3: 你好。
2: 范队长，你好。
3: 你好。
1: 给我们介绍一下解决办理的情况吧。
3: 好的，是这样一个情况。那我们这边接到陈女士的这个反映情况的话，她是需要移居到这个昆明湖这边，因为昆明湖这边的这个资源和这个限制的话，因为昆明湖这个小区它属于这个第三方的这个投资建设，所以昆明湖的这个用户在那边移居的话，是需要到昆明湖这个他小区内的这个营业厅去向这个正常进行申请，申请以后的话，根据他的这个资源情况以后，小区物业核实以后，具备资源就可以正常办理。但是的话，也和这个陈女士积极的沟通，解释了这个问题。
2: 那现在陈女士是对这些问题已经了解了？
3: 对，已经告知清楚了，她是可以正常去办理的。并没有受限制。
1: 对，那根据你们两掌握的情况，类似这样的因为第三方合作的关系而导致这个办理的流程有所不同的情况还多不多？
3: 不多，就是因为这个小区的话，它是针对小区来说，如果是其他普通小区的话是正常可以办理的。
2: 因为这是一个新小区哈。主要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特殊性。
1: 其他的新小区是不是也很少有这种情况？
3: 对，不多
1: 不多。
2: 这也反映出可能面对一些新的小区可能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哈。我们接下来的工作可能也需要及时的把这些问题考虑在当中。
1: 对，
2: 好的，那么谢谢您。我们接下来要来连线的就是这位投诉人陈女士哈，看看她对工作是否满意。你好，陈女士。
4: 哎，你好。
2: 你好，现在您的这个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了吗？
4: 对，已经成功的移过来了。
1: 您是怎么解决的？
4: 你们就是通过你们的帮助，然后后面第二天的话就有工作人员联系我，然后跟我去联系的那个物业的，然后我们就这边就正常的移过来了。
1: 还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咱们的工作人员给你提供了很多帮助啊。
4: 对，
2: 在整个过程当中您觉得解决问题快速吗？您开心吗？
4: 快速的，
2: 体验感很好。
4: 对，他们还是比较热情的。
2: 好的，真好。
4: 特别是那个师傅，非常的好的。
1: 就上门帮你提供帮助了，是不是？
4: 对。
1: 特别热心，对他们的服务表示满意，是不是这个意思？
4: 对，是的，是的，是的，也感谢你们。
1: 谢谢
2: 好的，谢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1: 谢谢信任和参与我们的金色热线。
2: 是的，谢谢您，祝您好心情，再会。
1: 也欢迎我们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网友们继续关注我们的金色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871961000。同时，请您关注我们的这个上线预报啊，
2: 是的，
1: 这个在及时的针对您所关注的、您所遇到的一些难点问题，反映给我们的热线，我们呢会反馈给相关部门，及时帮您解决。
2: 好的，那么除了以上我们对二季度上线单位涉及的群众投诉的部分问题进行了回访之外呢，我们也通过电话回访的方式向一些听众朋友了解了一些问题的具体的办理情况。你比如说，昭通市上线的时候还有群众留

0: 留言反映说，朝阳区国学路和二环西路交叉口老的213线路口，每次下雨都会严重的积水，多次有人在那里摔倒，存在着重大的安全隐患，希望政府能够及时的给予处理。
1: 对，
0: 那么在节目播出之后呢，我们也把这个问题反馈给了昭通市人民政府。我们现在已经了解到，朝阳区住建局已经组织专业的技术人员赶赴现场，开展实地的勘查，详细的排查积水的成因。对于这个路段的坡度设置不合理，导致雨水无法排出的问题，也及时的进行了处理，组织施工队伍对该路段重新的进行这个地面层铺设沥青，对于排水口进行了重新的调整。那么截止到5月13号，这个路段已经提前的施工完成了。
1: 我觉得这个施工完成啊，是一个非常及时的一个暖心工程，
0: 因为已经到雨季了。
1: 对，这样子呢，在下雨的时候，这一段就不会给咱们的附近群众造成这么多的困扰了。
0: 是的。那么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金色任线节目也接近了尾声，感谢大家的参与和关注，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对我们金色任线节目一直以来的关注。在每个季度的最后一个周四和周五，我们会继续的对季度上线单位相关问题的处理情况进行盘点和跟进。您所反映的问题如果说没有及时的得到解决，也请您及时的反馈给我们。
1: 还有其他问题的朋友呢，在节目之后可以拨打0871961000，或者关注七彩云端手机客户端给我们留言，我们帮您一并转交。另外，明天的节目呢是金色热线回音壁，我们会关注的是云南省社会保险局上线节目的后续办理情况。
0: 为您预告一下，下一期节目的直播时间是7月2号，上线单位是昆明市人民政府，也欢迎您持续的关注。
1: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再会。
0: 再会。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

0: 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2: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4: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3: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4: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4: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5: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新闻在您耳边，视角独到，网络时下关注，精彩无限，资讯随心所动，新鲜活力，包罗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新闻进行时。近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省教育厅实施大学生就业创业金领计划，充分发挥职业教育、职工教育在技能人才培养当中的特色优势，赋能高校大学生，提升职业技能和就业创业竞争力。2025至2026富田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半决赛硝烟将至，四强精锐全力冲击决赛入场券。今天丽江对阵曲靖，昆明对阵德宏。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国家能源局表示，到2030年，我国充电基础设施将达到4000万个，实现倍增发展。当地时间26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通报称，地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中遇难。当地时间2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当日对伊朗实施了打击，以此作为对前一日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的回应。这是美伊达成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军首次袭击伊朗。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美加墨世界杯 H 组第三轮战罢，福德角和沙特阿拉伯0-0战平，福德角三战全平积3分，排名第二，首次参赛就实现了小组出线，淘汰赛将对阵 J 组头名阿根廷。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稍后我们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
1: 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0: 省内方面的消息，我们继续来了解。2025年是全省第五轮禁毒人民战争的收官之年。记者获悉，一年来全省共破获毒品刑事案件220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844名，缴获各类毒品10.6吨。在境外亲缘方面，云南深化国际执法合作，成功侦破323毒品目标案件，极大震慑了境外制贩毒活动。在境内断流方面，紧盯大宗毒品犯罪和贩毒网络，破获1000颗以上毒品犯罪案件298起，位居全国第一。在毒品综合治理方面，全省创新宣传模式，群众禁毒知识知晓率达98%以上。通过严格收戒收治和分类管控，全省现有吸毒人员同比下降30%，降至20年来最低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禁毒工作事关国家安危、民族兴衰、人民福祉，毒品一日不除，禁毒斗争就一日不能松懈。第六轮禁毒和妨碍人民战争已经打响，全省各级各部门将始终扛牢守边尽责、为国禁毒政治责任，为筑牢祖国西南边境安全屏障贡献云南力量。我们来关注。
2: 云南是全国禁毒斗争的主战场，既是主战场，就意味着要以更大的担当、更大的能力应对巨大的挑战。临沧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副支队长李宇航：
3: 回顾前五轮禁毒人民战争，临沧禁毒工作在血与火、生与死的淬炼中积累了宝贵经验，锤炼了过硬队伍，有效遏制了境外毒品渗透内流，为全国全省禁毒工作做出了贡献。
2: 红河州开远市公安局强制隔离戒毒所所长李明顺：
4: 开远市一路时期不断探索以生理脱毒、身心健康、技能培训、就业安置、融入社会为

0: 体的社会戒毒康复模式。目前统计来说的话，戒到三年以上的吸毒人员已经达到了70%以上。
1: 云南省传染病医院云南省艾滋病关爱中心研究员劳云飞。
2: 云南省呢，其实是在全国都是属于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的一个前沿。20年前，云南省就开始了抗病毒治疗的这个免费的工作。那么，通过这么多年来的各级的努力，95%以上的患者都接受了治疗。
1: 云南省妇幼保健院副院长李田书。
3: 全省艾滋病母婴阻断服务实现了县域全覆盖，艾滋病母婴阻断工作实现了突破性的成果，首批通过了国家消除艾滋病母婴传播的认证。
1: 禁毒防艾工作提升到人民战争的高度，既是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系统治理，也推动以全民参与为基础的全社会禁毒防艾行动。德宏州公安局禁毒支队政委陈云川。
4: 在打击上重拳出击，斩断链条，在治理上系统施治，严防反弹，在预防上关口全移，源头固本，在管控上严密细致，闭环管理。
1: 昆明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副支队长王伟。
5: 昆明作为面向南亚、东南亚门户枢纽，将禁毒工作作为筑牢西南安全屏障，保障群众生命健康、富含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底线工程，全面对标会议部署，创新基层禁毒治理模式，持续巩固拓展禁毒成效，守好云南禁毒前沿阵地。
1: 云南省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省公安厅禁毒总队总队长黄碧忠。
6: 作为公安禁毒部门，我们将统筹组织好各级各部门禁毒资源，更加注重综合治理、系统施策，始终对各类涉毒违法犯罪追着打、盯着打、压着打，维护好社会秩序安全稳定，进一步加强宣传发动，动员全民识毒、防毒、拒毒，主动参与禁毒人民战争。
1: 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丁文飞。
2: 我们云南省疾控中心呢，还将在精准检测方面呢做一些探索和突破，利用我们的大数据以及分子网络技术把这个重点地区、重点人群做一个精准画像，提高我们各项防控措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继续做好的是动态监测和科学评估，及时的发现问题。
1: 德宏师范学院禁毒防艾社团指导教师杨梦诺。
7: 紧跟毒情形势变化，及时更新教学内容，着力培养高素质禁毒学生宣传骨干，壮大同伴教育力量，带领学生走进村寨，服务基层，在实践历练中增长才干，推动学校禁毒防线向校外延伸。
8: 昨天上午，渝昆高铁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线贯通，为建成通车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9: 地处乌蒙山腹地的昭通隧道，进口位于昭通市宜良县，出口位于昭通市朝阳区，总长16.26公里，为单动双线隧道。隧道穿越18套复杂地层和2条区域断裂带，汇集多项世界级建设难题，是全县1级高风险隧道。为破解系列地质难题，设计和建设方联合院市专家团队力量，开展专项技术攻关，创新安全接煤、瓦斯抽排、水利冲孔等多项工艺，有效保障隧道结构安全稳定，为我国复杂地质特长高铁隧道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中铁隧道局渝昆高铁昭通隧道项目负责人吕敬前。
10: 昭通隧道通，渝昆高铁通，我们所有的参建者啊，信心满满，也很自豪。我们一定精心组织，配足配齐优质资源，确保后续剩余工程安全跟质量，为了顺利的铺轨奠定基础。
9: 随着昭通隧道的顺利贯通，渝昆高铁云南段全线路基、隧道、桥梁工程等线下工程已圆满收官，各项站后工程稳步推进。昆明至昭通段铺轨施工即将完成，路外环境整治、市政配套工程建设紧跟推进。渝昆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约700公里，

0: 是云南省内首条设计时速达到350公里的高速铁路。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昆明至成都的行车时间也将压缩至3个小时以内。
1: 近日，云南省昭通市县区三级检察机关联合相关部门在昭通举行苹果产业知识产权保护联系点授牌仪式，标志着首个昭通苹果知识产权检查保护联系点正式成立。昭通作为我国南方优质苹果核心产区，2025年种植面积达85万亩，年产量135万吨，综合产值155亿元，以品牌价值46.63亿元位列云南省地理标志产品品牌价值第五位。随着昭通苹果品牌知名度的持续攀升，市场各类侵权行为时有发生。昭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保护科科长李胜利：
2: 我们在执法过程中也发现有不乏的一些客商从外地运进苹果到昭通，来冒充我们的昭通苹果进行销售。但是真正的在我们的执法过程当中呢，感觉到答应都由我们市场监管部门一个部门来做保护，还是有难度有局限。
1: 昭通苹果知识产权联系点挂牌成立后，省市县区三级检察机关将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苹果产业发展中心联合开展维权工作，常态化开展地标监管、维权援助与合规指导，严厉打击各类侵权违法行为。昭通市人民检察院经济犯罪检查部主任欧阳俊义：
3: 之前司法的活动都是涉事的企业到所在地的检察机关进行反映，那么这次授牌了以后呢，是省市县三级检察机关共同参与，共同提供司法保障。
1: 昭通市苹果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周大松：
4: 下一步呢，我们将以此为契机，构建起司法保护、行政监管、行业自律的多元共治格局，共同管好用好昭通苹果这块金字招牌，切实维护好经营主体及广大果农的切身利益。
5: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6: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5: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6: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5: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8: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0: 619-1179。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一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们云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物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今天咱们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们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 视角独到，网络时下关注。精彩无限，资讯随心所动，新鲜活力，包罗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3: 新闻进行时，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省内、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2025-2026富联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半决赛硝烟将至，四强精锐全力冲击决赛入场券。今天呢，丽江对阵曲靖，昆明对阵德宏，继续关注。
4: 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半决赛硝烟将至，四强精锐全力冲击决赛入场券。6月27日，丽江对阵曲靖，昆明对阵德宏。半决赛两场直播，云南广播电视台将通过云南卫视、康旅频道和云南移动高清盒子 IPTV 进行电视端直播，同时将通过七彩云端客户端、云南广播电视台抖音、视频号、微博等13个账号进行移动端同步直播，并且继续在都市条形码视频号推出方言解说直播。此外，还将邀请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网云南频道、央视频、腾讯体育等平台进行同步直播。值得一提的是，为进一步提升赛事转播品质和传播效果，增强赛事影响力和品牌价值，从半决赛开始，云南广播电视台将采用 4K 超高清标准对重磅赛事进行播出，测试播出平台为云南移动高清盒子 IPTV 以及七彩云端客户端和咪咕视频客户端。云南广播电视台技术创新应用中心制作部转播科视频工程师曹文杰：
5: 相比传统高清直播， 4K 清晰度提升了4倍， HDR 效果使画面色彩更真实，绿荫场地更鲜活。这次 4K HDR 超高清直播技术的落地是云南本土足球赛事转播的一次全新升级，提升了云南省赛事转播的技术水平，让滇超联赛的转播标准接轨了国内的职业赛事水准。
3: 牵着蜗牛去散步，这是中国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于2016年打造的一个全国性永久性大型公益品牌活动。26号云南主会场活动在昆明呈贡举行，现场汇聚近100个心智障碍儿童和他们的家人，通过实践体验和互动交流，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请听报道。
6: 当天天公不作美，一直下着大雨，但孩子们和家长还是如约乘坐大巴车来到距离昆明主城20多公里外的活动场地。
7: 就是带他出来感受一下大自然嘛，然后和小伙伴一起玩。他其实特别喜欢坐大巴车，
8: 主要觉得孩子他是跟社会接触的越多会越好。因为我孩子，我感觉他的自闭主要就是不喜欢跟小朋友交流。
6: 虽然出行不易，但当轻快的儿歌在大厅响起，现场的孩子和家长纷纷起立，跟随教练一起抬手、扭腰、画圈圈，动作随

0: 不整齐，却足够认真，足够开心。刘芳是一个9岁自闭症患儿的妈妈，孩子坐不住，不时在过道奔跑，她也不停起身，耐心陪伴。
1: 因为他们都比正常的孩子，不管。

0: 要。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杨老的精彩讲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健康，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童年是快乐难忘的岁月，童年是美好多彩的岁月，童年的脚步一串串，童年的笑声一阵阵，孩子的天地，聆听孩子们的心语，记录最纯真的回忆。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孩子的天地。童年它像彩虹一样多彩，在幸福成长的时光里，小朋友们你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在学校里你学到了什么样的知识？和你的好朋友有什么样难忘的故事？快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吧，我们一起在节目里讲故事，读童书，用我们的声音来讲述童年。我是李倩，接下来我们的精彩节目就开始了。首先我们来听故事屋。要办成一件事，不一定要立刻着手，而是要先去进行一些计划，做好准备，咱们再去动手，这样会大大的去提高办事效率。好，我们来听故事。磨刀不误砍柴工，指导老师杨燕。
3: 大家好，我来自昆明市城贡区第三小学56班，我的名字叫沈国新。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磨刀不误砍柴工，选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和大人一起读。一，磨刀不误砍柴工。有位老人有两个儿子，大的叫阿力，小的叫阿志。两个儿子长大了，老人想考考他们。一天，他从集市上买回来两把没开刃的斧子，对他的两个儿子说，你俩一人拿一把斧子上山去砍柴，看谁砍得多，回来得早。阿力想，要砍得多，砍得快，就得抓紧时间。于是他赶忙拿起斧子、扁担和绳子，匆匆上了山。到了山上，他拼命地砍呐砍呐，但是因为斧子太钝，砍了十几下，连一棵小小的枯树也没砍到。不一会儿，他就累得腰酸背疼了。阿志从父亲手里接过斧子一看，斧刃厚厚的，就赶紧到井边去磨，不一会儿就磨锋利了。他拿上锋利的斧子和扁担、绳子，来到山上，几下就砍倒了一棵枯树，很快砍了一大捆柴。太阳刚刚偏西，他就挑着一担柴回家了。太阳落山了，阿力才背着一小捆柴，疲惫地回到家里。老人看看他们砍的柴，又看看他们的斧子，意味深长地说，你们两个上山早，花力气大的是阿力，可下山早，砍柴多的是阿志。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阿志在砍柴前先磨快了斧。
4: 童言童语，小朋友的生活丰富多彩，拿起笔来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吧。
2: 今天我们的童言童语来听西南联大研究院附属学校 X2306班寸梦

0: 和写的几首诗，指导老师邹佩欣。接下来是实习主播侯森森给您来朗读。
1: 春姑娘的信使。害羞的春姑娘托风儿捎来了问候，大家掀开窗纱，把春天接回家。春风传好口信，挥挥手轻声说，下次见呀。雨。乌云和白云结婚了，白云想要个孩子，乌云就下起了雨。雨孩子很调皮，蹦蹦跳跳，总邀请地娃娃一起玩。长大后，雨先生和地先生常常聊天，滴滴答答，小蘑菇们也抬起头认真听。雨过天晴，雷先生撞到了小树，小树下的娃娃直哭。慢慢的，太阳变成了一片海，太阳抚摸着海水，海水抚摸着小树，小树变乖了。
2: 读一本好书，会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读一本好书，会让我们的眼界更加开阔。阅读角，让我们和书成为好朋友。
1: 抛弃大人的成见，了解孩子真正的需求。小朋友总说想要星星，要月亮，真的就是成年人以为的那样吗？其实孩子们对遇到的事物总是有着自己的解读。今天的阅读角给大家推荐的书是《公主的月亮》。这本书荣获1944年凯迪克金奖，曾被评为美国最受欢迎童书。作者詹姆斯·瑟伯是美国著名作家、漫画家，也是继马克·吐温之后美国极具影响力的幽默大师。故事里，可爱的公主生病了，国王心疼之余答应要给她最想要的东西，公主居然开口要月亮。于是国王找来自己的智囊团摘月亮，可是大宰相、大巫师、大数学家都说这不可能，国王犯愁了，只好叫来宫廷小丑倾诉忧伤。谁能为公主摘下月亮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宫廷小丑的办法。打扮得五颜六色的小丑蹦蹦跳跳地来到国王面前，帽子上的铃铛叮当作响，他在王座边坐下，问道，有什么能为您效劳吗，我的陛下？谁也帮不上我的忙，国王悲伤地说。原诺诺公主想要月亮，否则就一直卧病在床，可谁都办不到。每次我征询他们的建议，结果他们描述的月亮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远，我想你也无能为力，就用你手中的鲁特琴为我弹一首悲伤的曲子吧。那么他们说月亮有多大呢？宫廷小丑问。离我们又有多远呢？宫廷大宰相说有35000英里远，比诺诺公主的卧室大。国王回答。皇家大巫师说有150000英里远，比这座宫殿大上两倍。皇家大数学家说远在30万英里开外，尺寸能抵上我们的半个王国。宫廷小丑漫不经心地弹拨了几下鲁特琴，他们都是有学问的人，他开口了，所以他们说的想必都对，那么月亮就一定和他们每个人以为的一样大，一样远。我们应该问一问诺诺公主，她觉得月亮有多大，有多远呢？我怎么就没想到？国王说，就让我去问吧，陛下。小丑说完，轻声轻脚地进了小公主的卧房。诺诺公主还没有睡，见到小丑，她很高兴，可是她的脸色苍白，声音也很虚弱。你把月亮带来了吗？她问。还没有，小丑回答。再耐心等待一下。您觉得月亮会有多大？它比我的拇指盖还小。他说，当我用大拇指对着月亮，正好可以遮住它。那它离您有多远呢？小丑问。

0: 不会比窗前那棵大树更高了。公主说，有时候它会卡在树梢之间，要为您摘下月亮不费吹灰之力。宫廷小丑说，只等今晚它在树梢出现，我就爬上去摘给您。紧接着他又想起了什么，公主，月亮是用什么做成的呢？他问。哦，他说，当然是金子，笨。宫廷小丑离开诺诺公主的房间，径直去找皇家金匠，让他打造了一颗小小的金月亮，就比公主的拇指盖小一圈，最后配一条金链子，刚好能让公主把它戴在脖子上。您让我制作的这件东西是什么？皇家金匠问。您造了颗月亮。小丑回答，这是月亮。可是月亮，金匠说，应该在50万英里之外，青铜制，圆得像颗弹珠才对。啊，那只是您的想法。宫廷小丑说着离开了。小丑把月亮交给公主，她高兴坏了，第二天早上就完全康复了，还下床去花园里玩耍。然而国王的烦心事还没有完，他想到今晚月亮会像往常一样升上夜空，诺诺公主看到后会知道自己脖子上吊着的不是真正的月亮。我是实习主播侯森森。
1: 语言小课堂开始上课啦！有家长说啊，宝贝在学校里面要参加视频的录制，问一下有没有上镜方面的小技巧。今天就来给宝贝和家长们一些小的建议。首先，面对镜头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要有交流感。平时自己在家也可以对着镜子多多练习说话，一来呢可以练习镜头感，再一个呀可以调整自己的面部表情，使面部表情达到最佳的效果。也就是说，把镜头那个小圈圈想象成你交流的对象，相信啊你平时和好朋友说话的时候眼睛里也是有内容的吧，这样才可以流露出一种积极良好的倾诉欲望。根据自己的内容附带一些肢体语言也是很有必要的，但是不能太多，还要有一种气场，自信但不自负，阳光却稳重，这样才能够更好地招老师和同学的喜欢。在录影的时候呢，盯着镜头下面一点就好，不要刻意地去提笑肌，口腔打开，笑肌自然也会提起来的，表情也会显得更加自然。平时练习过程当中啊，有条件用摄影器材的当然更好，要是没有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手机来进行录制，录完以后看一看镜头当中的自己，正式录影的时候紧张感就会减少很多。如果没有条件，对着镜子练，设计好表情、眼神、微笑的幅度和简单的几个手势，熟练度一定要提高。切记录像的时候一紧张，脸部整个的僵掉，手势也做得扭扭捏捏的，僵硬又放不开，注意一定要落落大方。最后上镜的时候脸型小固然好看，但是脸型偏大也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可以通过像发型、妆容来修饰，达到更好的上镜效果。要在镜头面前有更好的表现，内容的熟练程度一定是第一位的，只有烂熟于心，表达的时候才能更加自信，会有更好的表现哦。好啦，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0: 科学的海洋，
1: 浩瀚而神秘。
0: 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捕捉科学的小浪花，学习科学小常识，丰富自己的知识库吧。
2: 您知道吗？那些被贴上垃圾食品标签的食物，可能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么糟糕，有些甚至对健康还有好处。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那些大家认为垃圾但实际还不错的食物。一、

0: 麻辣烫。麻辣烫制作时采用沸水快煮的烹饪方式，相比油炸等烹饪方式，能够减少食材的营养损失，也能较好地保留食物的天然味道。麻辣烫可选择的食材很多，很容易实现食物多样化，只要合理搭配主食、蔬菜、蛋白质，一锅都能满足，可以做到成为营养均衡的健康餐。当然了，麻辣烫之所以被视为垃圾原因的罪魁祸首，还是因为重油盐，所以建议制作麻辣烫的时候少放油盐等调料，少喝口味重、油脂多的汤。二，巧克力。并不是所有的巧克力都是甜蜜陷阱，纯正的黑巧克力很健康，它含有的多酚类物质具有抗氧化、抗炎的作用，对预防心血管疾病有益。可可黄烷醇则有助于降低血液中的血小板的粘附性，从而起到降低血压、保护心脏的作用。2023年的一项针对巧克力和健康的大型研究发现，每周食用28至84克巧克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全因死亡、心血管死亡和痴呆死亡的风险。当然，选择巧克力的时候，应该选择纯正黑巧克力。另外，孕期女性和儿童应当少吃。三，咖啡。咖啡中含有一系列具有生物活性的化学物质，这些物质可能通过各种机制影响健康，减少部分癌症，如乳腺癌等癌症的发生。还有一些研究表示，常喝咖啡可能预防帕金森、二型糖尿病、脑卒中以及抗衰老等。近日，欧洲心脏杂志上一项研究提示，与不喝咖啡的人相比，早晨喝咖啡的人全因风险降低16%，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降低31%。但咖啡也别喝太多，普通成人每天咖啡因摄入量应控制在400毫克以内，按每杯150毫升计算，相当于不超过4杯纯咖啡。另外，对于儿童、青少年、孕期人群，则建议不饮用咖啡。如果孕期想喝咖啡，建议每天不超过2杯。四，汉堡。汉堡的组成有面包提供碳水，肉饼补充蛋白质，生菜、西红柿贡献膳食纤维，也涵盖了多种食物组成。想要吃得更健康，可以额外点一份蔬菜沙拉或自备黄瓜、番茄增加纤维，但要注意优先选择非油炸肉饼，并刮除部分酱料，或选择100%番茄酱。
1: 各位小朋友，我们在故事屋露一手和童言童语里，每周都会播出小朋友们讲的故事以及才艺表演还有作文。我们非常欢迎小朋友自己或者你和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一起把故事用手机录下来，然后传到邮箱。我们的邮箱呢是 gybsnlmzhn163.com， 就是咱们加油吧少年栏目组的首字母的163邮箱。我们会认真地听你传来的音频，并且会择优播出。在这儿给大伙儿来说一说录故事的小细节。如果你用手机来录音，不要把手机和话筒直接对着嘴，这样容易把你的呼吸声给录进去，可以稍稍地侧着一点。还有一个小诀窍是，录的时候把纸巾撕成薄薄的一层，给它罩在手机的话筒上。如果你录错了几个字，不要怕，没关系，重新把这句话讲一遍就好了，我们会在后期编辑的时候给它加以剪辑。大家在传音频的时候要记得在录音中啊介绍自己，你这样说：大家好，我叫什么什么，我来自哪所学校，我给你讲的故事是什么。如果是自创，你就说明这是自创节目，如果是选自哪一本书，就加以说明这本书的名称和作者。在发来邮件的时候，小朋友们也要说清楚自己的名字和学校。作品在本年度内播出5次以上的小朋友，或者 学校积极组织同学们参与，有五篇作品入选，我们就会挑选出一位作品质量最好的小朋友，获得新闻频率颁发的小证书。

0: 大家快把你的故事、作文、才艺表演传给我们。好，我们今天要感谢小朋友和家长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也欢迎更多的小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里。本期节目责编李丽，好，感谢您的收听。
1: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2: 老李，咱们喝了不少了，请个代驾吧。
3: 不用，我酒量好，喝那么一点儿不影响我开车。
2: 哎，不行不行，听我的吧，咱们还是请个代驾。
3: 好好好，听你的，那我先把车从停车场挪出来，总行了吧？
2: 哎，老李，这也不行啊，酒驾的认定和个人酒量的大小没有关系，而要看驾驶人血液中酒精含量值，还有啊，机动车发动并发生位移，驾驶人即处于驾驶行为中，酒后驾驶，驾驶人的控制能力和反应能力都会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易发生交通事故。如果醉驾，将会因危险驾驶罪受到惩处。
1: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嗯。

0: 势，引进了科研团队攻克种业的发展难题，激活花卉产业新质生产力，带您了解一下。
1: 永德大雪山自然保护区不仅有国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野生香水月季原生种群，还分布着十多种野生蔷薇属原生植物，种质类型丰富，独有性强。为深度开发野生资源的经济价值，永德县引进科研团队，搭建标准化育种实验室，借助基因测序、杂交筛选等技术，建成月季基因库，留存20多万份育种材料，培育并申报131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月季品种。同时，科研团队筛选出12个适配本地气候的低能耗鲜切花品种，摆脱了对外引种依赖。永德县推行科技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模式，由企业统一提供种苗、技术培训，并保底收购。在月季产业园里，连片的智慧大棚错落有致。技术员们手持平板穿梭花笼，轻点屏幕即可获取棚内温度、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监测数据。花乡永德科技研发有限公司月季种业研发员吴问锦：
2: 以前我们打药全靠经验，成本高的同时还有可能会影响到鲜花的产量。现在引入了科技小院的这一套识别系统，在发病前期就能识别并精准配置药品，有效降低了农药的成本，还提高了我们鲜花的品质和产量。
1: 务工人员尹春菊：
3: 我们就不用外出打工，土地还能收租金，在家门口还能上班，还能跟着技术人员学种植月季的技术。
1: 企业还将智能监测、数字水肥等前沿技术送到田间地头，从种植端破解月季产业发展难题，同时延伸鲜花加工、物流运输、花海观光等二三产产业链，让美丽产业在澜沧江畔绽放长久不衰的幸福花朵。永德县德党镇宣传委员江世荣：
4: 我们以科技创新锻造种业核心竞争力，用数字农业降低种植门槛，靠联农带农机制共享产业红利，以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月季富民产业，真正把高原花卉资源优势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优势。
5: 应急科普在身边。
6: 雷电天气，一个充满挑战与潜在危险的时段，在这样的环境下，如何确保我们的用电安全呢？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雷电对电力系统的巨大影响。雷电的高电压和强大电流可能导致电力系统瞬间故障，甚至引发火灾或触电事故。因此，在雷电天气中，我们必须格外小心。为了预防潜在的危险，做好电力设备的防护措施至关重要。在雷电来临之前，建议大家仔细检查家中的电路、电器等设施，确保它们处于安全状态。此外，关闭电源总开关是一个明智之举，这样可以有效防止电器火灾的发生。在雷电天气下，我们还需要特别注意家用电器的使用，尽量避免使用有线电视、电脑等设备，因为这些设备可能成为雷电入侵的通道。同时，我们还要远离室内裸露的金属物，如水管、暖气管、煤气管等。这些金属物在雷电天气中容易导电，从而增加触电的风险。总之，雷电天气下的安全用电至关重要。通过了解雷电对电力系统的影响，做好电力设备的防护措施，以及避免在雷电天气下使用家用电器和接触裸露的金属物，我们可以有效地降低潜在的风险，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7: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
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8: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9: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0: 生活在云南，我们了解身边事儿。省政府新闻办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邀请单位通报了2025年全省禁毒攻坚战战果的成效，来详细了解。
1: 2025年是云南省第五轮禁毒人民战争收官之年，全省各级各部门扛牢守边尽责、为国禁毒政治责任，以禁毒工作体系化建设为抓手，开展打击突出涉毒违法犯罪攻坚等系列专项行动。云南省禁毒委员会副主任、云南省公安厅副厅长张春泽：
2: 不断优化组织保障，调整省禁毒委成员单位增至45个，推动禁毒工作齐抓共管，立足比邻金三角的七位特点，将战场前指深化国际禁毒执法合作，依托平安航道、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等机制，在境外打掉毒品加工厂2个，抓获涉毒钉子逃犯86名，落实省级主责、市县主战、派出所主防职能体系建设，强力推动青盐断粮行动，组织开展缉青打铃专项行动，破获毒品刑事案件984起，刑事打处1090人，捣毁吸毒窝点126个。
1: 云南省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云南省公安厅禁毒总队总队长黄碧忠：
3: 我们针对性采取一地一菜、全面彻底涉毒要素，深入研判涉毒风险，及时预警，突出问题，综合治理，精准效能进一步提升，主责、主战、主防的作用发挥明显。
1: 近年来，云南以高质效法律监督推动禁毒综合治理走深走实，起诉毒品犯罪人数连续5年下降。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李卫国：
4: 全面落实一案双查的机制，在办案中既审查毒品犯罪，又同步审查涉案款物的性质、流转的路径，铲除毒品犯罪的经济基础。
1: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尹波：
5: 将打击锋芒聚焦大宗毒品犯罪，针对毒品犯罪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加强调研指导，统一全省毒品案件的裁判标准，不断提升全省法院毒品案件审判能力，面向青少年等群体宣传毒品危害和禁毒工作的成效，常态化开展送

0: 法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活动。
1: 当前，云南正周密部署开展全省第六轮禁毒人民战争，将始终坚持对毒品违法犯罪零容忍，加强边境禁毒国际执法合作，健全陆水空邮物立体化毒品查缉体系，坚决打击遏制毒品渗透，筑牢西南防毒屏障。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日前，普洱市组织开展毒品公开销毁行动，将近年来已审结案件中的缴获的5.5吨毒品进行高温无害化的焚烧销毁。这是普洱市近年来单次销毁毒品量最大的一次。
2: 本次集中销毁的毒品涵盖海洛因、冰毒、鸦片等多个种类，总重量达5538.675公斤。是近年来普洱市多部门多警种联合作战协同攻坚取得的禁毒实战成果。销毁全程由检察机关、生态环境部门、公证机构现场全程监督，所有毒品统一运送至当地一家水泥厂，采用高温焚烧环保工艺进行无害化处理。普洱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民警，
3: 其中海洛因88.39公斤，冰毒片剂2103.25公斤，晶体冰毒2587.47公斤，鸦片352.465公斤，利安酮73.49公斤，液体冰毒278.11公斤，还有其他各类毒品55.5公斤。我们希望通过公开销毁，向全社会传递对毒品犯罪零容忍的鲜明态度，彰显我们公安机关守牢边境防线、防毒禁毒、护稳安民的坚定决心。
2: 普洱市地处祖国西南边陲，边境线长达486公里，与缅甸、老挝、越南接壤。特殊的地理区位让这里成为抵御境外毒品流入渗透的前沿阵地和全国禁毒斗争的重要战场之一。长期以来，禁毒工作任务繁重，压力巨大。普洱市始终坚持打击防范两手抓，治标治本同步推进，境内严打与境外协作相结合，禁毒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普洱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民警，
3: 2021年以来，普洱市公安机关累计破获毒品刑事案件1394起，共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1600余人，缴获各类毒品11.11吨，查处可制毒化学品1771吨。
1: 25号，红河州公安局开展集中公开销毁毒品活动，对全州近年来侦破案件中依法缴获已半截归档的各类毒品、抑制毒化学品以及毒品植物进行集中的无害化销毁。据了解，此次公开销毁的行动共计销毁各类毒品、抑制毒化学品、毒品的原植物535.75千克。下一步，红河州将常态化开展禁毒专项整治和宣传普法，重拳打击各类涉毒违法犯罪，积极营造全民禁毒、全域防毒的浓厚社会氛围，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在楚雄市公安局警犬基地，4岁的缉毒犬布鲁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一直默默地等在大门口。布鲁虽然不会说话，但是他望向大门的眼神里却仿佛有千言万语。布鲁到底是谁呢？让我们把时间倒回到2025年的11月，那个惊心动魄的缉毒现场。
4: 在这场缉毒行动中，训导员阿卫和警犬布鲁并肩作战。在追击嫌疑人时，阿卫从2楼屋顶摔下，当场昏迷。
5: 当那个嫌疑人家人楼上有动静，去进行抓捕的时候，那个嫌疑人会跑了嘛，警犬要上个咬，我一脚踩空就掉到下面层楼的地板上。
4: 在失去意识之前，阿卫的耳边是同事焦急的呼喊。最后一秒，他感到布鲁试图唤醒自己。
5: 摔下去那一下子吗？我的队友就在喊我，我的狗过来是问我，还舔我头上的血，帮我舔伤口了吗？
4: 昏迷的阿卫被紧急送医，他多处受伤，在医院接受了长时间治疗。从那天起，楚雄市公安局警犬基地门口出现了一个小小身影。警犬布鲁眼睛始终望向大门，等待着自己的训导员阿卫回来。在大门口等不到，布鲁又去阿卫的宿舍门口找民警。
6: 布鲁还在这等着了，饭也不吃，觉也不睡，在这蹲在警卫门口这。
4: 缉毒犬布鲁不懂什么叫抢救，他只知道那个每天喂他陪

0: 他训练一起出生入死的阿卫一直没有回来，他到处找，一直等民警。而此时已经逐渐康复的阿卫也在记挂着自己无言的战友。
1: 虽然什么地方都在疼啊，但是心里面最放心不下的是我的军犬。一号一号从医院的出来，那么第一时间我就赶回了基地，我拉着行李箱过来到的门口的嘛，然后我喊了一声，那个布鲁就朝我跑过来。
0: 在阿卫疗伤的100多天里，布鲁守在基地门口，而他们的战友们则守在缉毒一线，替阿卫和布鲁把剩下的任务完成。半年时间内，11名涉毒人员落网，4.4公斤毒品被截获，50余万毒资被查缴，案件成功告破。出生入死不畏艰险，民警阿卫与警犬布鲁并肩战斗，与公安缉毒队伍一起守住了社会的安宁。阿卫
1: 毕竟是缉毒工作嘛，自己责任很大，危险随时都在。我认得不是自己一个人在战斗，还有我的战友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帮这个犯罪嫌疑人能够绳之以法，让这些毒品流入到社会里面，就是最好的了。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3: 继续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日前，湖滨春城山花水都22度的昆明，2026昆明文旅暑期发布会举行了。在这个暑期呢，昆明将会推出众多的文旅产品和特色活动，让大家避暑有美景，消费有优惠，旅居有实惠。一起来了解一下。
4: 发布会现场，滇南乐队带来的日落音乐会吸引了众多游客市民驻足，悠扬的歌声伴随着西山落日，滇池晚风引人入胜，大家手捧鲜花品尝咖啡和清茶，感受独属于昆明的夏日浪漫。
5: 我刚刚路过，看着就过来凑一下热闹，挺不错的，环境挺好的，氛围也挺好的。
6: 非常非常好，非常舒服，就是专门过来看那个音乐会的。
7: 前面有西山睡美人，还有晚霞，这个晚风吹得很舒服，很凉快的。希望就是所有的人都来到昆明春城，感受我们昆明春城一年四季的清凉，22度。
4: 今年夏天，昆明主打喝咖啡、吃菌子、过火把节、追巅峰四大夏日体验，将面向市民游客发放1000万元的彩云美物消费券，精准匹配寻味春城、滇生菌物、2026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火把节、郑和文化旅游节、旅居休闲六大核心场景。此外，浪漫五花主题活动将从5个维度整合城市公园、道路花带、花卉市场、绿道景观、赛事花雕等资源，展现春城夏季繁花盛景。湖滨春城漫游计划推出山水揽胜游、民族风情游、花海湿地浪漫休闲游、生态渔耕体验游四大主题线路。交通出行方面，全市新开通了8条旅游直通车线路，覆盖昆明老街、斗南花市、特色渔村等核心点位。10郡主题直通车也在规划中。消费保障方面，昆明市已累计创建放心消费承诺单位3.2万家，1900家企业落实了线下无理由退货机制。昆明夏季平均气温18至25度，是国内暑期避暑旅游的热门目的地。这次暑期文旅产品发布，旨在进一步丰富产品供给，完善服务体系，持续擦亮湖滨春城山水花都城市文旅品牌。
3: 不仅昆明啊，云南也是张开了双臂，希望更多省外的小伙伴来到云南玩。那这个交通啊，必须得说一说。6月26号上午呢，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贯通，至此呢，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都贯通了，为全线建成。

0: 通车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1: 昭通隧道坐落于云南昭通乌蒙山腹地，总长 16.26 公里，最大埋深980米。隧道建设需穿越该地区复杂地质运动造就的18套复杂地层和两条区域断裂带，汇集多项世界型建设难题。多种复杂地质叠加给隧道建设带来极大困难。中铁隧道局于坤高铁昭通隧道项目负责人吕静前：
2: 施工过程中，我们充分调集核心装备资源，配足防爆、开挖、注浆、二寸、应力监测设备等先进的工装，根据地质情况动态优化施工组织方案，严格落实快挖快治快封闭施工工艺，依托科技创新保安全保质量，有效防范瓦斯突出、卵岩大变形、高压岩溶突泥突水的风险，成功破解现场施工难题，有效保障施工质量和进度。
1: 随着昭通隧道的顺利贯通，玉昆高铁全线路基、隧道、桥梁工程等线下工程已圆满收官，各项站后工程稳步推进。玉昆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约700公里，是云南省内首条设计时速达到350公里的高速铁路。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昆明至成都的行车时间也将压缩至3小时以内。
0: 由云南建投集团投资建设的弥玉高速公路于6月26号零时全线通车运营。弥玉高速全线的通车以后呢，高效串联广昆高速、昆墨高速、玉楚高速等多条区域主干高速，弥勒市、玉溪市两地的通行时长也将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到1小时10分钟，进一步完善了滇中东南部高速路网的布局，形成通达顺畅、衔接紧密、互联互通的综合交通体系。交通方便了，大家去哪儿也都方便。7月9号到13号呢，第20届昆明国际石博览会暨云南国际珠宝玉石展将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展会以“石博之约20年”为主题，深度挖掘云南民族文化与自然资源的优势，推动传统石文化与现代珠宝时尚、文旅消费深度融合，持续擦亮云南石产业的名牌，来激活暑期文旅市场的活力。这个时候来云南呀，还得吃个菌子，得尝一尝哈。本周呢，作为亚洲最大的野生菌集散地，云南木水花市场的单日交易量正式突破200吨了，这也意味着野生菌的价格开始下探了，食菌季开始喽。
3: 旺季到来，木水花市场内昼夜不停的交易，勾勒出独属于云南雨季的热闹繁忙。如果说深夜是市场大宗交易的主场，一筐筐刚上市的鲜菌在此集散，那白天市场完全被人声鼎沸的熙攘填满，烟火喧嚣扑面而来，食客们围在摊位前细细打量，手里拎着各种战利品。
4: 反正比较开心，比较愉快吧，可以有一顿好的山珍吃了嘛。
5: 最喜欢吃牛肝菌、干巴菌、鸡枞这三样。
6: 那我觉得吃菌子的季节对云南人来说就是真正的过年吧。
3: 在雨水和阳光交替呵护下，今年的菌子旺季比去年早了大半个月，同期销量也比去年多了一倍，开场就令人期待。
7: 现在算是高峰期开场了，去年的话同期相比的话量基本上也是在100吨左右，今年的话是200多吨，基本上是将近一番。包括我们下午来的车辆也是比往年多了很多，去年车辆这时候它可能也就是20-30辆，今年的话这几天已经达到70辆到80辆左右。
3: 量多了，价格自然也就下来了。比如最受食客欢迎的牛肝菌系列，售价相比之前近乎腰斩。本地食客偏爱买红葱，外省游客更多买白葱。
7: 前段时间最好的健身中心要达到500多到600块钱，现在的话最好的才300多，像便宜一些的话160左右，前段时间那个白葱好的大概要达到将近300块钱左右，现在的话基本上是100多到200。
3: 还有大名鼎鼎的香格里拉松茸，半月前曾因上市量不多被抢购一空，本周也可以少量尝鲜了。
8: 那个时候是10000多块钱一公斤，过完节。

0: 以后就是量也起来了，现在是每天的量可能到有20-30公斤，大一点的7到9公分，再个3-4千块钱。
1: 谷熟菌、奶浆菌、皮条菌、鸡油菌等许多小众种类价格也降至了100元上下，还有老少皆宜的鸡枞菌售价在逐步靠近每公斤500元的旺季恒定价。
0: 这两天好一点的鸡枞，最好最好的那种，就是1000块左右，如果是中等一点的，直接就是腰斩那个价格，几百块钱就能拿到。
2: 随着雨季的到来呢，野生菌也迎来了生长的旺季，大理苍山进入到生态保护的关键阶段。记者从大理市苍山保护管理部门了解到，通过持续的深化源头管控，联合执法和宣传引导，今年以来苍山违规入山行为较去年同期呈现了明显下降的趋势，全民守护苍山的共识正在加快的形成。但是前几天啊，给大家说一个生活方面的事儿哈。昆明有一对夫妻吃见手青中毒了，输液以后呢感觉好转，就自行回家了。结果呀，这第二天又产生了幻觉，两个人从十几楼打到了20几楼。医生呢提醒，这就是野生菌中毒危险价的一个假预期哈。感觉好了不等于真的好了，所以还是得多加注意一些。好了，说完了吃菌子的事儿啊，我们再来说一说昆明长城山。解封以后呢，也是迎来了大批的市民和游客。对于想要上山，但是呢又不胜脚力的人来说，这该怎么办呢？长城山最近开通了可达山顶的摆渡车，来关注一下。
3: 与往年不同，今年解封后出现在上山通道的是一支由41辆出租车组成的摆渡车队，取代了之前的公交摆渡车。为方便市民和游客乘坐，今年的摆渡车分为两程，每程的票价是8元。右营社区第一支部书记沈鹏：
4: 第一段是从山下的七里溪到那个中间的大象旗，第二段是从大象旗到山顶，每一段单程的费用是8元，全程需要坐车的话就是16元。我们专线的车辆都是全天24小时滚动发车，到每一个乘车点有乘客需要的话都可以坐车上山。
3: 沈鹏介绍，此前有市民反映长城山在非封山期常有私家面包车违规拉客，不仅存在安全隐患，收费也较为随意。今年解封后，红云街道联合公交、交管等多部门首次尝试以正规出租车组建摆渡车队，统一调度，明码标价，24小时运营，既满足了市民少走路快登顶的需求，也杜绝了非法运营乱象。
4: 乘客的高峰期集中在周五下午、周六、周天，尤其是下午5点钟开始上山观看日落，到晚上8点半到10点看完日落下山的乘客会比较多，但这个时段的话我们的车辆是比较充足的，乘客到乘车点最多只需要等待2-3分钟就有车辆接他下山。
3: 红云街道也提醒大家，虽然已经解除封山，但森林火险隐患仍未消除，进入林区依旧严禁野外用火吸烟、焚烧杂物等行为。同时，当前正值汛期，降雨集中，需注意防范滑坡、落石等风险。市民登山也要注意避开极端天气。

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发现新云南，我们听到的也是扎西顿珠的阳光啊。几天的这样的一个下雨的天气，听到这首歌也会让心里面感觉到看到了一丝暖意。

0: 加进去。
1: 好的，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丹。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您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搜索云南新闻广播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感谢您的陪伴，再会。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6: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7: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8: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0: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9: 大家好，我是昆明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毕绍刚。7月2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就昆明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用心解决。
1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10: 也是美的风景。
11: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2: 各位老板们注意了，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了。
13: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12: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

0: 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1: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0: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1: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0: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坑，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0: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1: 年报不耽误，诚信迎未来。
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6: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今年以来，云南持续优化招商方式，提升招商质效。一至五月份，全省新签约项目1843个，已落地1261个，呈现出工业支撑增色、特色产业巩固、新兴产业起势的发展特点。今天15时，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半决赛焦点之战在丽江火热打响。丽江队坐镇主场迎战曲靖队，经过全场激烈鏖战，丽江队以1-0的比分拿下胜利，成功晋级本次联赛总决赛。新修订的商标法将于2027年1月1号起实行。修订后的商标法将严格规定利用心机商标等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行为。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教育部发布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谨防受骗相关预警，助学金小心补贴变转账。当地时间2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当日对伊朗实施了打击，这是美伊达成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军首次袭击伊朗。伊朗外交部27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空袭，称其违反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示伊朗将依据国际法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专业机构提供的数据显示，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26号在时隔近4个月后重启其海湾一侧的石油出口终端，开始为超大型油轮装货。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速览的内容。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
6: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7: 接下来我们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6月25号，2026年第二届云南瑰宝咖啡生豆大赛云南卓越杯试点赛在昆明落下帷幕。经过专业评审、多轮杯测筛选与独立评分，3支云南咖啡生豆评分突破90分大关，标志着云南咖啡获得了全球顶级专业评审体系的高度认可。这是云南咖啡全球市场价值的重大跃升，是撬动全球高端市场的有力杠杆。高评分将让

0: 这些云南咖啡豆进入全球精品咖啡的流通渠道，直达全球市场。
1: 本届赛事共收集到169只参赛生豆，经专业机构合规质检、入库核验后，162只合格生豆入围国内赛段角逐。经过专业评审多轮杯测筛选与独立评分，选出40只咖啡豆进入国际赛段评审。再经过层层筛选与全盲杯测，国际评审团对晋级咖啡豆展开终极品鉴，最终20只咖啡生豆入选2026第二届云南瑰宝获奖名单。临沧市耕夏庄园有限公司传统水洗归夏，勐海云乐咖啡有限公司水洗归夏，临沧市临翔区松峰咖啡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水洗归夏，评分均突破90分。卓越杯素有咖啡生豆奥林匹克之称，咖啡豆评分87分以上就是国际公认的精品咖啡，而90分以上则代表了世界顶级的卓越级水准。去年首届大赛最高分停留在 89.96 分，时隔一年，云南咖啡以最高分 91.78 分的成绩完成了从优秀到卓越的历史性跨越。临沧市耕夏庄园销售经理高先龙：
2: 今天的心情非常的紧张，也非常的激动，更多的呢是想感谢用半生去栉风沐雨去建设的这些老前辈，也愿意在时间的长河中慢慢的提升，不断的努力，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3: 依旧继续我们的这个咖啡，然后的话呢一起和大家把云南咖啡推向一个更高的一个高度。
1: 这支冠军豆生长在海拔1600米至1900米的高山地区，采用水洗处理法，呈现出绿茶、茉莉的香气与柑橘般的明亮果酸。种子则来自业内知名的归夏种苗培育专家，优良的品种与高海拔生态共同成就了这杯世界级的风味。
0: 昨天上午，渝昆高铁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线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为建成通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 地处乌蒙山腹地的昭通隧道，进口位于昭通市宜良县，出口位于昭通市朝阳区，总长16.26公里，为单动双线隧道。隧道穿越18套复杂地层和两条区域断裂带，汇集多项世界级建设难题，是全线一级高风险隧道。为破解系列地质难题，设计和建设方联合院士专家团队力量，开展专项技术攻关，创新安全接煤、瓦斯抽排、水力冲孔等多项工艺，有效保障隧道结构安全稳定，为我国复杂地质特长高铁隧道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中铁隧道局渝昆高铁昭通隧道项目负责人吕敬前：
5: 昭通隧道通，渝昆高铁通，我们所有的参建者啊，信心满满，也很自豪。我们一定精心组织，配足配齐优质资源，确保后续啊剩余工程安全跟质量，为了顺利的铺轨奠定基础。
4: 随着昭通隧道的顺利贯通，渝昆高铁云南段全线路基、隧道、桥梁工程等线下工程已圆满收官，各项站后工程稳步推进，昆明至昭通段铺轨施工即将完成，路外环境整治、市政配套工程建设紧跟推进。渝昆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约700公里，是云南省内首条设计时速达到350公里的高速铁路。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昆明至成都的行车时间也将压缩至3个小时以内。
0: 记者获悉，截止到6月26号11时25分，昆明长水国际机场今年出入境的客流量突破了200万人次，同比增长16.66%。其中，边检部门查验出入境航班超1.55万架次，日均出入境人员突破了1.1万人次。近日，云南省昭通市县区三级检察机关联合相关部门在昭通举行苹果产业知识产权保护联系点授牌仪式，标志着首个昭通苹果知识产权检察保护联系点正式成立。昭通作为我国南方优质苹果核心产区，2025年种植面积达85万亩， 年产量135万吨，

0: 综合产值155亿元，以品牌价值46.63亿元位列云南省地理标志产品品牌价值第五位。随着昭通苹果品牌知名度的持续攀升，市场各类侵权行为时有发生。昭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保护科科长李胜利：
1: 我们在执法过程中也发现有不乏的一些客商从外地运进苹果到昭通，来冒充我们的昭通苹果进行销售。但是真正的在我们的执法过程当中呢，感觉到单一的由我们市场监管部门一个部门来做保护还是有难度有局限。
0: 昭通苹果知识产权联系点挂牌成立后，省市县区三级检察机关将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苹果产业发展中心联合开展维权工作，常态化开展地标监管、维权援助与合规指导，严厉打击各类侵权违法行为。昭通市人民检察院经济犯罪检查部主任欧阳俊义：
2: 之前司法的活动都是涉事的企业到所在地的检察机关进行反映，那么这次授牌了以后呢，是省市县三级检察机关共同参与，共同提供司法保障。
0: 昭通市苹果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周大松：
3: 下一步呢，我们将以此为契机，构建起司法保护、行政监管、行业自律的多元共治格局，共同管好用好昭通苹果这块金字招牌，切实维护好经营主体及广大果农的切身利益。
0: 近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省教育厅实施大学生就业创业金领计划，以岗位技能提升100%、就业服务100%、有就业意愿者100%就业为目标，充分发挥职业教育、技工教育在技能人才培养当中的特色优势，赋能高校大学生的提升职业技能和就业创业竞争力。日前，金领计划首期大学生技师班在云南昭通技师学院开班了。从全省54所本专科的院校，通过面试择优录取200名学生进行培训，内容涉及无人机应用技术、新能源智能网络的网联汽车工程技术专业。近日，鲁甸核桃产业创新发展新成果发布会在昭通鲁甸县举行，发布了核桃酱油科技成果，并为云南鲁甸核桃科技小院授牌。会上，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云南农业大学相关专家与企业代表围绕核桃产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进行深入探讨，加深了校地校企深度协同，推动了科研成果落地转化。云南农业大学副校长田阳：
4: 我们团队在研究核桃过程当中发现，核桃油榨完之后呢，剩下的核桃粕没有被充分的利用起来，那么核桃粕当中含有非常优质的蛋白质，因此呢，我们把核桃粕与酱油呢进行了有机的结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采用了高温蒸汽爆破技术和混菌制许协同发酵技术，大幅度的提升了核桃酱油的品质，开辟了核桃蛋白多元化的利用途径，提升了产品的附加值，延伸了核桃产业的链条，为云南核桃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0: 鲁甸县作为云南省核桃重要产区之一，拥有中国名特优经济林核桃之乡称号，全县种植面积达85万亩。通过科技赋能，推动高校科研优势与地方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将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推动了核桃产业一步一步从初加工向精深加工转型。云南嘉百福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小平：
5: 核桃酱油相关科技成果是云南农大自主研发，现在已经在我们工厂实现成果转化，目前我们工厂可达到年产量6000吨，将进一步助力鲁甸核桃产业向精深加工方向发展。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

0: 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2: 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5: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20: 劳在闪光。
2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2: 各位听众朋友，下面这个电话赶快记下，400-608-6599。好视力一年一次的618年中大促非常大手笔，直接拿出10000份王牌中老年眼贴给大家发福利。眼睛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的朋友，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免费送出价值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大家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您就赶快用上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轻松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趁着618年中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们云南听众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盒蓝莓叶黄素，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618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每一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1: 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金色热线，问政进行时。
23: 在5月14号，金色热线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上线节目中，有网友投诉反映，昆明市城贡区春荣东路孔雀镇周边车辆乱停乱放现象突出，严重影响群众通行，

0: 对群众诉求，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道路交通五大队第一时间部署警力，对涉事区域开展实地排查与专项整治。据介绍，整治期间，大队主要采取三项管控措施，全力规范道路通行秩序。一是对现场违停车辆驾驶人开展面对面劝导教育，告知其违停危害，督促车辆立即驶离。目前已在孔雀镇吴家营农贸市场周边劝离违停车辆50余辆。二是针对驾驶人不在现场、拒不配合驶离的违停车辆，依法开具违法停车告知单。三是对严重阻碍道路交通、长期占道停放的车辆，依法实施拖移处置，全力打通道路通行堵点。目前该区域违停乱象整治成效如何，反弹难题能否破解，记者前往现场进行回访调查。近日，记者跟随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道路交通五大队执勤民警实地回访，发现该区域违停整治仍存在反弹难题，乱象并未彻底根除。在春荣东路靠近孔雀镇的路段，不少私家车随意停靠在道路两侧，直接挤占非机动车道与人行通道，影响行人、非机动车正常通行。孔雀镇周边和谐路毗邻多处施工工地，大型作业车辆、社会车辆占道临时停放现象反复出现，成为辖区交通治理的顽固痛点。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道路交通五大队三中队中队长彭志洲：
1: 接到这些投诉之后呢，我们加强巡逻整治，另外呢就是发一些温馨的提示短信，如果屡教不改的这些，我们就对他进行处罚。但是呢，主要还是针对比较影响道路通行的这些车辆。
0: 周边交通乱象长期存在，给居民日常出行带来极大不便，不少市民对此颇有困扰。昆明市民谢先生：
2: 应该长期来管理下这个，因为他们停了个影响行人行走嘛，给周围的居民呢也带来很多不方便的地方。
0: 记者走访中了解到，该区域违停乱象反复，核心源于突出的停车供需矛盾。据了解，孔雀镇地下停车场尚未完全投入使用，现有车位无法满足住户停车需求，大量住户车辆只能就近占道停放，是路面违停频发的重要原因。同时，小区配套尚未完善，也进一步加剧了停车难题。孔雀镇住户管先生：
3: 他这一块呢又不让停车，你这个地下停车场又没弄，业委会也没弄，都没弄，所以车子也没地方停。
0: 针对这一核心问题，执勤民警也表示，该片区停车资源严重不足，供需失衡是导致违停整治极易反弹的重要原因。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道路交通五大队三中队中队长彭志洲：
1: 四个地块呢，只有两个地块的地下停车场是已经使用在收费，但是呢，两个使用的 A 地块和 A2 地块，这个是公寓是有3000多户，但是呢，它只有1500多个车位，所以上来说，它供需矛盾非常大。
0: 除小区住户违停问题外，周边工地车辆占道停放也是治理重点。针对工地车辆违停的特殊场景，交管部门坚持柔性执法、温情治理，杜绝以罚代管，兼顾施工通行需求与道路通行秩序。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道路交通五大队三中队中队长彭志洲：
1: 这些工地里面都是没有停车泊位的，也没有停车场，他车就停不进去，所以上呢，他就会占道停在路上。我们针对这一部分呢，先是宣传、教育、提示，发提示短信给他们，尽量劝导他们停到停车场里面去。第一次就不做硬性的，必须要处罚他，就是能够引导他停到停车场里面去。
0: 为从根源上破解违停反弹难题，彻底规范片区交通秩序，下一步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道路交通五大队将联动物业、社区、街道多方力量，结合辖区道路条件、车位资源，科学合理规划、规范设置临时停车区域，精准缓解停车供需矛盾，同时持续强化重点路段、重点时段巡逻管控，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宣传引导，多措并举根治道路违停乱象，为市民营造安全畅通的出行环境。
4: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

0: 听天下风云。
1: 这里是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继续了解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数

0: 转多云，19到24度，宝山阵雨转小雨，19到27度，楚雄小雨，20到25度，大理小雨，18到26度，芒市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香格里拉小雨，12到18度，蒙自小雨，21到28度。
1: 心有灵犀的默契，永远的伴随左右。云南新闻广播，好新闻跟我走。 Follow me。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0: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3: 什么是酒驾？饮酒驾驶和醉酒驾驶有什么区别？
4: 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中规定，饮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百毫升20毫克，小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醉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
0: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5: 应急科普在身边。
6: 汛期这一特殊的时期，对危旧房屋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长时间的降雨和积水可能导致地质变得松软，一些老房子浸泡后可能会发生倾斜倒塌，给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隐患。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危旧房屋的特点。危旧房屋通常指的是年代久远、结构老化、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这些房屋在汛期容易受到雨水浸泡和地质变化的影响，发生倾斜、倒塌等危险情况。其次，远离危旧房屋是汛期安全的重要措施。在汛期，特别是强降雨天气下，居民应尽量避免靠近或居住在危旧房屋内。此外，加强危旧房屋的巡查和维修也是保障汛期安全的重要环节。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加强对危旧房屋的巡查力度，及时发现并处理安全隐患。总之，汛期危旧房屋的安全隐患

0: 带来壁挂。
1: 今天活动全面结束，我们的。
2: 我叫周波，是第一批跟着老书记上山种树的。记得老书记刚去村里做植树动员的时候，村里人都觉得这老官傻，要去那么个连野樱桃和杞木都不长的地方种树。他说自己以前两次徒步到大亮山调研，看到光秃秃的土地，认为绿化荒山为后代植树造林是非常必要的，结合了那里的土壤、海拔、气候，适合种什么树种都做了调研，等树长成了就给老百姓们分利。这是个苦差事啊，缺吃得起苦的年轻人，可是我周波最不缺的就是力气，所以就第一个站起来了。
3: 老书记，您腿脚不好，慢点走。
4: 有的是力气，没事。哎，我看这儿不错，这是块平地。
5: 伙计们，咱们今天就在这儿安营扎寨吧。来，先给大亮山打个招呼。大亮山，我们来了。

大家都辛苦了，山上条件不好，咱背上来的种子要好好的保护。今天第一天上山啊，我其实和大家心里一样，都没底。我们要一坑一个坑的刨，一棵苗一棵苗的埋。我想，只要我们齐心协力，我就不信呢，不能把这山头都种上树。雨季来临前啊。 咱们要争取种上30000棵树。这个任务不轻啊，但是，我调查过，我说行，就一定行。

0: 快去！快去！那个庄主跟箩筐被冲走了，快点！爷爷，小心！快去！小心！箩筐，主子，我去追。
1: 庄副，
2: 你先保护好你自己。
1: 没问题。
3: 小心点，小心点啊！
0: 书记滑倒了。
4: 书记，
0: 书记，没事吧？
3: 书记，
0: 书记，
3: 我没事，我没事。庄副，箩筐呢？哎，箩筐抓住了没有？
0: 大家都没事吧？书记没事。没事，书记没事。没事吧？
5: 您没事吧？
0: 没事。大家先躲一下，先躲一下。
6: 您真没事？
0: 没事。大家先躲一下，注意安全。
7: 好。
0: 好。
8: 书记您好，
0: 别冷着。没事，这雨由他下。
9: 种子在就不怕了，
10: 是，
0: 这雨下了，咱好种树。
10: 对，
9: 好种树，
7: 好种树，
11: 种子保住了。
9: 哎，我这脚底怎么黏糊糊的？
10: 啊，我看一看。
9: 哎呀，你把那个裤脚快卷高一点。
10: 你这脚上啥时候爬这么多蚂蟥？ 血都流到脚底板去了，
9: 哎呦，哎，我说咋回事儿？
10: 哎呀，别动，别动，我去给你拿救护箱去。
9: 哎，周波，没事儿，我一老爷们儿，挨一挨就过去了。
10: 哎呀，你这。

0: 这天气怎么这么冷啊？
1: 大伙儿都挤着点啊，挨近点，没事，挤挤就暖和了。
2: 书记，您去哪儿啊？
1: 我去清点一下种子。
2: 你腿怎么了？
1: 风湿炎，老毛病了，没事。
2: 不用，您坐着，我去。
3: 陆华，大家慢点
4: 儿。哎，老书记，前面有个水塘。哦，
1: 水塘，那走走走，过去看看。
4: 哎呦，那周围都是洼地，咋进得去嘛？
5: 根本没有路，那前面全是刺管丛。
1: 要找这湿润的土地，可不容易。哎，带砍刀了吗？
0: 刀，
4: 带了。
1: 没路啊，咱砍出一条路来，走。
2: 从这儿走，
5: 书记，
1: 来，跟着我。这边走，
5: 老书记，您歇会儿吧，我们来。
1: 行，那不行，干啥呀？搞特殊可不行啊。
6: 老书记。
7: 哎呦，书记，书记，
8: 书记，
9: 书记，
8: 书记，你怎么了？
9: 没事，
10: 别
9: 看上去。
10: 哎呦，怎么回事？
5: 别动我！
10: 书记的腿，
5: 快！哎呀，给老书记送下山。
10: 这骨折，
5: 去医院，
10: 快打幺二零，
5: 快打幺二零，幺二零。
3: 老书记啊，您年纪大了，虽然来得及时，但这骨折还是会留下残疾的。
1: 我问过了，伤筋动骨100天，养好了，再康复康复，没事儿。我这走路应该不受影响吧？
3: 用拐杖辅助的话，平常走路是没有问题的。
1: 那就好，能走就行。谢谢了。
11: 老书记养伤这段时间，我们留在山上的人已经把树种在南坡全种下了，本想找个时间大家伙一起去看望他，谁知道他已经拄着拐杖回来了。但很快他的二女儿杨慧兰便来到了山上。
12: 阿爸，这伤还没完全好呢，林场还有其他人在吗？跟我回家吧。
1: 回什么家呀？我不能一直让大伙顶着干吧。我专门问过医生，休养到一段时间，这骨折呀，你就得动了。拄着拐杖能走。
12: 哎，您就别固执了。
1: 没那么严重，你看，哎，是不是？走得还挺稳。
12: 都落下残疾了，还不严重啊？阿爸，您什么时候为自己考虑一下，为我们这个家考虑一下？家里全都提心吊胆的，我们就是想您好好的在家里享享福，陪一陪阿妈，这也不行吗？
1: 是我不好，但是啊，慧兰，你也别劝我，劝不动，这是我……
12: 反正和你说什么都没用，这是阿妈从家里给你带的，我走了。
1: 老二，
4: 老书记，啊，老书记，
1: 咋了？
4: 咱们开始种的树苗都死了。
1: 树苗死了？哪一片？
4: 南坡。
1: 走，去看看去。
4: 老书记，你看看，不知道这长的是什么？
13: 这长的啥呀？
14: 啥呀？
15: 我也不知道。
16: 你快来看看，
17: 白种了呀！之前都是
18: 一些窝，死一窝。
19: 天灾人祸嘛。
1: 大家都别慌，别慌。我研究过了，可能是这个草闹的。没想到这个草在这个地方，它这么厉害。
4: 老书记，快来啊！
3: 老书记，这儿也有。
4: 我说，
3: 你们别愣着了，快砍呀！
5: 上你一掌，我上你一掌。
11: 紫荆泽兰是植物界中的杀手，所到之处寸草不生，对环境适应性极强。无论在干旱贫瘠的荒坡、溪地、墙头、岩坎，或者在石缝里，它也能生长。又因为它传播的速度很快，像飞机播种一样，所以又叫飞机草。飞机草的种子随风而走，随人或动物的行动而走，落地生根，防不胜防。
3: 老书记啊，我们在山上待这些年，不是吃不起苦，那树苗好不容易种下去，现在全死了，我是真看不到希望了。
0: 老书记，我这再不下山，媳妇儿她就要跟我离婚了。
4: 不是，你们以为这是菜市场啊？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1: 周伯，别说了，大家跟着我上大凉山，干了这么些年了，辛苦了。这样吧，雨季来了，就算你们请假回家，工资照发。哦，走的时候啊，把咱们晒的那些个蘑菇、种的枸杞，还有养的鸡，一人带一份，给家里人尝尝，啊。
11: 大家走了以后，老书记一个人留在了山上，整天查找整治飞机草的方法。整座大凉山上，只有老书记住的毛毡房亮着那一点点光，那么微弱，却又是那么明亮。
1: 大家不要垂头丧气的，这么些天来，问题我是搞清楚了。现在咱们把高于50公分的这个树苗再补种回去。
0: 还补种？

0: 老书记，那不是白白送死吗？
1: 我已经研究出解决方案了，在大家回家的这段时间啊，也已经实验过了。高于50公分的这个树苗，它的根比较发达，飞机草长不过它，道理就是这么简单。怎么样？行动！
2: 好，
3: 好，
4: 好，
5: 好，
6: 好，
5: 好，
6: 好，好，
7: 行动！
0: 按着这个法子，树苗一天天长，资金需求也逐渐增大。很快，我们就欠下了50万的农业周转金。老书记说，年内必须得还上。为了省钱，他便带头去街上捡果核。
8: 老书记，这也太丢人了。
1: 这有什么丢人的？是你心里啊，太把自己当回事儿喽。
9: 哎，老杨。
10: 哎，这不是副县长吗？副县长好。
9: 哎，老杨，你怎么在这儿啊？我说老杨啊，你提个塑料袋在大桥头捡桃核、李胡的，你合适吗？你说。你捡那些东西，你不像话呀！你别别别别别捡了，别捡！来来来来，别捡了！
1: 哎，
9: 要钱是吧？要钱你跟我说呀，我批给你啊！
1: 财政有困难，批什么钱？即使批了钱，能不能买到我这本地的老品种，能适应大凉山？组织给我们建房修公路，我已经知足了。我来这儿捡，怕什么？这有什么不合适的？你要真觉得不合适，你就当没看见我。
9: 哎呀，老杨啊，行，我问你，现在山上主要种的是松果吧？
1: 啊，等挂果后，老百姓就能采摘了，上集市上卖，还增加收入。
9: 哎呀，那倒也是，这费了不少功夫吧？
1: 那是值啊！
9: 哎呀，你住那个毛毡房都9年了，不是你都快80的人了，就不能听句劝吗？咱搬进那砖房住行吗？啊，
1: 别，砖房紧，要留给技术人员和职工住，让他们生活的舒服些，愿意留下的人那才会多些。
9: 哎呀，我说老杨啊，你这倔脾气那也得改改了。
1: 过日子嘛，睡觉有个窝，吃饭有个锅，行了，走了。
9: 哎，老杨，老杨。
0: 植树造林这么些年，条件艰苦极了。有人离开，但大部分人都咬牙坚持了下来。为啥？因为10多年如一日，已经82岁高龄的老书记一直冲在最前面。总有人不理解，人们为什么愿意留下。待遇、环境、机制，这些林场可以说是一个没有。但老书记就像自己的父母一样，谁家里有个什么困难，老书记都亲力亲为地帮助我们。他一辈子大公无私，从不用权力为家人朋友谋取半点私利，却总是把职工的利益放在首位。现在大凉山郁郁葱葱，他老人家也终是心安了。
1: 政府说要搞一个捐赠仪式，我说算了，咱们就在这山头把这灵场交给国家了。上级已经批准周波接任灵场的厂长了。周波，汇报一下咱们灵场现在的情况。
11: 好嘞。报告老书记，截止2009年，共修建起18公里林区公路，架设好了4公里输电线路，林场面积6319亩，其中啊，5.6万亩森林，1.6万亩杂木林，700多亩茶叶，50亩澳洲坚果，100亩美国山核桃，价值3.7亿元人民币。
1: 哎，没让你说多少钱。这提到钱啊，咱们林场现在不欠债，不欠国家的，不欠百姓的，

0: 到时候还要按比例给老百姓分成，不能让群众吃亏。
1: 嗯，明白，老书记。20%分给农户。
0: 嗯，大凉山，
1: 大凐山有大山头80个，小山头172个。
0: 大小山头都要管好哦，周波。
1: 一定的，老书记。
0: 这个林场今天交给国家了，今后你带着大家伙把这个林场管好，建设好。
1: 好，老书记您放心，我们一定把林场管好。
2: 对。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2: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3: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2: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3: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2: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3: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1: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2: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3: 用爱温暖时光。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6: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7: 大家好，我是昆明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毕绍刚。7月2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100，就昆明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用心解决。
3: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8: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9: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0: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但人证会否认可希冀，经得起忧伤与悲，只因心中有着你。

有的时候人就是这样，很多年心中都有一个人挥之不去，即便这个人早就和你的人生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听到一首歌，看到某个场景，就会在第一时间想到那个模糊的身影。时光回到从前是一种幸福和快乐的感觉，好像爱情永远都是回忆中的要更加的甜蜜。好声音继续不间断，来听刘惜君，一个熟悉的声线。

真诚这样一个词，大部分我们觉得很平凡，但是当你经历过世事的变化，你才会明白这个词其实在人的内心很不凡。所谓的真诚，一定是先拥有真，然后才可以做到诚。继续来送上张宇所带来的《回头太难》。

现在时间0:15。接下来继续送上另外一个好声音，听到张宇给你们。

一首经典的老歌通常会勾起我们很多的回忆，比方说那年夏天的一个拥抱，毕业时节的一封家书，人在职场的身不由己，相爱容易相处难。

人的感情危机等等，一路走来喜忧参半，但愿你都是最坚强的那一个人。接下来在戴佩妮的这首歌里，钢琴和吉他交织出一份感性的音乐氛围，戴佩妮略带忧伤的唱腔给人一份很细

爱情需要默契，两个人如果心照不宣，需要多久积累？永远究竟有多远？没有人知道。说永远倒不如来说一说现在，毕竟岁月如歌，时间流逝了就再也不会回来了，倒不如好好的来珍惜一下身边的人事物，或许可以把这些美好永远的留存在你的记忆当中。好，一夜不间断，继续送出这首水木年华的《轻舞飞扬》。

那现在时间是0:46。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何炅，一首《当时的理想》。

青春不是用来迷茫的，时光也不该总是孤独的，所以呢，请不要沉溺在对于自己的爱恋和忧伤里。人生是血流成河的战争，而你需要关心并思考更广阔的世界，不断的痛苦蜕变，然后成长。接下来送上潇潇的《忽略》。

一段路走了很久，依然看不到希望，那就改变方向。一件事想了很久，依旧纠结于心，那就选择放下。一种活法坚持了很久，依旧感觉不到快乐，那

在音乐的世界里，灵魂得以沐浴，得以安歇，它总是给人典雅、宁静和和谐的感觉，让人很自在地享受自己的生命，一切烦恼忧伤都远远地逃离，只有美妙在簇拥着灵魂。继续来听到信乐团的《海阔天空》。

那现在已经是1:14。接下来这首游鸿明的《别问》，好像是熟悉的双手抚摸心灵，充满了画面感，旋律间尽是故事，浮躁和疲惫在这个时候都得到了极大的缓解。

爱情的表达方式因人而异，有的人善于用语言，而有的人善于用行动。善用语言没有行动，总是会有花言巧语之嫌，而只行动又不善于表达，难免让人难以揣测。如果语言和行动结合得刚刚好，这才是最好的方式吧。接下来呢，继续要为你送上一首歌，来自郭靖的《你的香气》。最近呢，又听到了这首歌，果然是不管什么歌在公共场合播放，就一定会忘不了。听歌的时候，总是会想起以前上学的时候，在网咖耳边回荡的就是这首。当时就想问那里的网管，你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来单曲循环？现在听起来，感觉依旧非常棒。来分享这首《你的香气》。

长大，你会越发现，等你赚够了钱可以买一大箱子巧克力的时候，已经不再想天天吃了。当你可以随便玩电脑而没有人管的时候，你已经懒得开电脑了。时间在变，环境也在变，人也在变，以前费尽心力的，现在也许都不想要了。接下来听到一首许愿池的《希腊少女》，来自于王菀之。

情歌有很多类型，幸福的、悲伤的、绝望的，还有轻快的、沉重的。大多数人是根据心情来听，当幸福来临，轻松的情歌常挂嘴边，当恋情破碎，绝望的在情歌里呐喊。情歌是一种解药，能够让悲伤的人暂时得到慰藉，情歌也是一种毒药，能让迷茫的人误判爱情。接下来分享赵串所带来的《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

用一首歌的时间走过百转千回，生死殊荣，听遍繁花盛放和凋零枯萎，听遍四季轮转，阴晴圆缺，就像是在经历一种人生，感悟有之，怀念有之，感动有之。送上这首第三者的第三者，来自于仙子。

任何承诺都是真心的，在他说出口的那一刻，承诺从来都不是对承诺的结果负责，而是圆满说出承诺的那一刻。情感是流动的，是一个趋势，而不是某一种状态。但庆幸的是，人也会变，在跳动的世界里，在恰巧遇见的瞬间，我们见过彼此最为真挚的样子，所以分手之后还是要祝福对方要快乐。接下来分享这首《鸭子》，来自于苏慧远。

每一首歌的背后，或许都有着不同寻常的经历和感悟，来自多少个极善感的心。寓情于事也好，直抒胸臆也罢，文字结合韵律是词人传达内心声音的方式，借着音符和曲调流露情感，凭着快慢还有起伏来表达思绪，曲谱也是行路历程。真心感谢有音乐的陪伴，否则生活将会更加压抑，难以想象。送上王苏泷的第一首情歌。

现在时间3:15。接下来分享会有那么一天，来自于马昭君。

一个爱情的离去和另一个爱情的到来，好像青春期里的四季轮回，甚至成为了贯穿一生的感情经历。重点来了，每一次面对爱情，你是当做第一次还是最后一次？爱情永葆新鲜的秘诀就是永远的当做第一次，爱情永不言败的秘诀就是永远当做最后一次。勇敢的去爱吧，就像从未受过伤一样。

这首歌非常的适合在夜晚闭着眼睛静静聆听，一边听一边幻想着，如歌中所描绘一般，一艘小船，一对爱人，船儿随着波浪慢慢的摇，慢慢的飘，相爱的两个人握着彼此的手，就这么老去，多好。接下来分享这首《三月里的小雨》，来自于

当整个社会都被快节奏所牵制，当我们每一个人都忙成了繁华都市里的一个零件，当所有的人都习惯了哀伤的音乐，是否还有人真正的记得自己曾经对于幸福的渴望和对浪漫的向往？我想，音乐不应该是你在繁忙的时候用来提神，或是烦躁的时候用来隔绝噪音的方式，更应该是我们享受生活、感受生活的途径。继续来分享这一首《这叫我孩子》，来自于品冠。

每个女孩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受到一点伤，都会从伤痛中明白美好的爱情故事终究是一场梦，于是不再轻信爱情的谎言，不再固守表面的平和，抛开挡在面前的一切虚幻假象，而开始懂得该从头去了解自己心里的真，欣赏自己内在的美，懂得自己值得更好的一切，那就是盛开为一个美丽女人的时刻。接下来分享一首《别问我爱谁》，来自于彭佳慧。

华语歌坛有很多的歌曲听上去不悲伤，可是呢其实歌词真的是有浓烈的无奈与悲伤。明明喜欢一个人，明明因为分开而难过，还要答应他不再爱他，还要呢表现出来不难过。其实这是当年我觉得大家碰到的人生当中最大的难题啊。不过呢，把这样的一个层面呈现出来，才会发现爱对了人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继续来分享周慧的《说不出的快活》。

像年轻的时候总是会怕伤害到别人，所以说话的时候都不够直接，可是现在却发现说，如果要呢降低这个成本，然后呢希望可以把事情更有效率的解决，不如有一些话呢就直截了当的说出来，还来得更快，哪怕是伤害会严重一点，但是复原的也会更好一些。最近大家都非常关心的袁惟仁，希望他早日恢复健康，我们来听他自己的歌《梦醒了》。

很多选秀的歌手呢，现在都在努力，希望有一天他们的歌曲可以成为呢整个华语歌坛呢大家都在唱的歌。其实呢，这样的一种努力啊，当然一定是会有机会。可是因为现在歌手真的很多，分散大家注意力，真的有一首歌一时无二成为了当年的爆款音乐，还是比较难的。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没有人》。

每天其实我们总是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也许呢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烦心事，可是呢我建议大家每天在睡前可以问自己一句话，那就是你快乐吗？如果你觉得这种生活没有打搅到你的快乐，那就继续吧。如果呢有些事情会让你不快乐，那就放弃吧。今天我们来听到这首《遇见我》。

赞同这一点。虽然呢，旅行也是舟车劳顿，还蛮辛苦，可是你所看到的画面跟平常的生活真的区别很大。那些新鲜的东西会让你觉得你好像是在给自己充电。分享周杰伦所带来的彩虹。

0: 我们当然总是会发现说生活当中原本非常熟悉最为亲密的人也有可能消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许成为两条平行线，再不会有交集，也是不代表我们内心对他们没有挂念。那些逝去的恋情当中的主角也许早就已经被你消失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可是你是不是有时候还会在想说他过得好不好。
1: 听到这首纸飞机。

0: 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1: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十五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0: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2: 大伯，您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0: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3: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0: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4: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呢扶上马再送一程。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悦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5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海南海口市民周克照：
7: 他们很好地帮我们处理沟通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房产证。
6: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海南省海口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杨在东：
8: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 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红英村村医

0: 李淑英。
1: 以前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湖南省郴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志华：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七一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5: 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6: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4: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
7: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等形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4: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8: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4: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9: 对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4: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
10: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2: 福建省漳州市实验小学党委书记兰珍从教38年来始终心系乡村教育，通过送教下乡培养种子教师，让优秀教师在乡村扎根生长。总台记者万存玲报道。
13: 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从教38年。
14: 下午5点半，身着蓝色长裙的兰珍微笑着走上讲台，这是她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13: 有不舍，有感恩，但我更多的是看到了希望。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支非常有凝聚力的团队。

0: 1988年夏天，17岁的兰珍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他也逐渐提炼出自己的教学主张。
1: 尊重学生的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更希望课堂是一种真实的在线，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
2: 仔细观察昆虫的习性。
0: 十多年前的一次下乡送教活动，改变了兰珍的工作轨迹。课上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课后依依不舍的挽留，让兰珍无法释怀。2013年，兰珍名师工作室成立，他带领工作室成员奔走漳州各县区偏远的山乡海岛。十多年来，兰珍免费开办乡村种子教师培训班18期，培养乡村教师1000多名。
1: 培育一名名师或许能够照亮一间教室，但培育一批乡村的种子教师就能够点亮一片乡村教育的星空。
3: 就是经过我们甄别了，
4: 对，筛选
3: 之后，
4: 还有我们哪怕是六年。
0: 2008年，兰珍所在的漳州市实验小学开始探索集团化办学模式。在兰珍看来，集团化办学不是简单的名校挂牌，努力让资源均衡、师资流动，才能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1: 推行名师结对帮扶的机制，常态化的开展线上线下的联合教研，把种校成熟的课堂模式、教研的资源同步输送到各个校区，推动集团各校的齐步共进。
2: 我们有摄影机，所以
0: 6月30号，兰珍将告别他最爱的三尺讲台，但他对教育的守望仍在路上。
1: 只要教育需要，孩子需要，老师们需要，我就永远在路上，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我热爱的教育。
5: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6: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比1到4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营收稳步增长，效益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1到5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1到4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1到5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叠加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较1到4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1到5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8: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1到5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7: 1到5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8: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7: 此外，1到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0: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1: 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到国际前列。总台记者朱敏、王丽报道。
2: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
3: 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2: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4: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
2: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
1: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昨天突破1亿人次，该线路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3地，开通以来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 71%。
5: 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西康高铁昨天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建成通车后，西安到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
1: 厦津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左线盾构昨天上午正式始发，环岛路隧道全长3.29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6车道，通行时速80公里，盾构隧道右线已于今年3月贯通。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开始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当天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连日来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组建联合救援力量，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7: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

0: 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1: 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把能调动的这些商业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0: 当地时间25号一早，两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联系了两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他告诉中国之声，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2: 起重机两台，挖机还有两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重机吊桩，人手也是很短缺的。
0: 蒋王兵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谢志毅：
1: 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迹象的话，我们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3: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等。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是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曾试图施压迫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但他顶住了这一压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27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4:21，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
4: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已于2天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瓦利德哈尼亚，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提名兰斯·施罗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并表示施罗耶曾任俄克拉荷马州州警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长期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执法，具备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和遣返非法移民的丰富经验。他同时呼吁参议院尽快确认施罗耶的提名。
4: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阶段最后一个比赛日。今晨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今早7点半，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午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陶玉洲、葛少奇，主播雨欣、尹奇。 更多新闻资讯请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5: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7: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

0: 健康的和解。
1: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3: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六，农历5月14。昆明小雨，17到24度。
1: 欢迎收听包磊、杨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昭通市巧家县聚焦重点，持续发力，确保50000多移民稳岗增收，让高峡平湖变成老百姓的幸福家园。
1: 云南多措并举，防治结合，不断织密职业健康防护网。
0: 全省各地开展626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
1: 云南推出13条具体举措，加快建设现代化国有林场。
0: 丽江队、昆明队晋级滇超联赛决赛。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致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组投产发电的贺信中指出，要统筹推进白鹤滩水电站后续各项工作。昭通市巧家县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要求，围绕交通升级、移民安置、生态修复和产业培育等工作持续发力，确保50000多移民稳岗增收，库区森林覆盖率不断提升，让高峡平湖变成老百姓的幸福家园。
3: 白鹤滩水电站的建设让巧家成为云南省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第一大县，51000多名移民被集中安置进1城3镇8个移民安置区，总面积313万平米的20000多套安置房让搬迁移民住得宽敞舒心。但搬进新城只是第一步，稳得住、能发展、可致富才是真正的考题。在玉屏街道天生梁子安置区，底层用房变成了5金饰品厂，300多名员工中有99%是移民妇女，熟练工月收入最高4500元。昭通市巧家县天生梁子安置区车间女工罗少静：
4: 这个厂开起来比以前我们生活过得好，经济收入啊，各方面啊，都是越来越好了，送娃娃这些也比较方便。
3: 巧家县积极打造家门口的务工车间，在移民安置区累计招引落地劳动密集型企业15家，同步开展各类技能培训，确保有劳动力的移民家庭实现至少1人稳定就业，同时开发公益性岗位1500多个。5年来，巧家县累计实施43个后扶项目，从技能培训的金钥匙到公益性岗位的兜底保障，一户一户搬迁移民有了就业支柱。在积极开发新就业机会的同时，巧家县的传统特色产业仍在持续发力。小碗红糖年综合产值近3亿元，热区水果年产值达1亿元，电商平台农产品年销售额1500多万元。5年间，巧家特色产业总产值从12亿元增至28亿元，移民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巧家万华食品负责人何启华：
5: 搬迁呢，只是换个地方住，更是换一种活法。我们把老辈的手工熬糖留住，又把电商和体验游加上去。现在甘蔗地还是那一片，但是账本不一样了。
3: 自媒体博主吴峰秀：
6: 作为白鹤滩水电站的移民，通过这个自媒体把自己的家乡农特产品全部推广出去，同时的话就是我们自己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现在的话，一家人的生活就是变得越来越好了。
3: 白鹤滩水电站超级工程为巧家县带来的发展红利还包括交通巨变，多条高速公路相继通车，让巧家向南融入昆明3小时经济圈，向北融入昭通2小时经济圈，昔日的犄角旮旯变成了交通枢纽。巧家县抓住电站蓄水的机遇，把生态修复与城市建设捆绑在一起。5年来，库区生态修复3.5万亩，森林覆盖率从42%提升至51%，金沙江巧家段水质优良率持续保持100%，18公里滨江生态廊道串联亲水平台和夜市经济，房车营地每年吸引10000名旅居客。巧家还依托高峡平湖资源举办各类体育赛事，为文体旅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横渡金沙江桨板邀请赛广东参赛选手王琼：
7: 我第一次参加比赛，就是顺便来旅游啊，好玩吧。你这块气候宜人，风景秀丽。
3: 五年来，白鹤滩水电站累计发电2500亿千瓦时，而巧家县也用五年证明，大国重器带动60000移民奔向幸福，推动金沙江百里画廊生态回归。牢记嘱托，接续奋斗，巧家正把搬得出的奇迹稳稳写成富起来的答卷。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最重要的指标还是人民健康。省卫健系统聚焦矿山、冶金、化工、建材等职业病危害重点行业领域，以体系建设、精准管控、专项治理为抓手，不断致密职业健康防护网。2025年，全省新发职业病同比下降34%以上。十四五期间，全省报告新发职业病较13-5期间下降25%以上，全省职业健康工作取得良好成效。
8: 红河州开远市卫健系统主动作为，以数字化赋能职业健康治理，建成全省首个县级职业卫生互联网加监管平台，实现重点企业职业病危害因素实时监测、智能预警、闭环处置的全流程管控。目前，全市已有87家重点企业接入平台，数字化监管效能持续释放。红河州开远市卫健局副局长刘凯：
9: 立足职业健康风险防控年的要求，深挖数据赋能治理效能，完善分级监管机制，拓宽服务维度，持续提升中小微企业防治的能力。
8: 在玉溪、楚雄等地，卫健系统工作人员走进企业，开展职业健康监督执法和实操培训，已成为常态化工作。工作人员通过实地摸排、上门帮扶、普法宣讲等方式，全面提升企业职业健康管理水平。云南前列电缆有限公司工人普朝东：
10: 快车间配备了除尘设备、降噪设备，然后我们的耳塞、口罩、劳保用品都按时发放佩戴，每年都安排职业健康的体检，企业和政府都关心我们的身体，在这里上班很安心。
8: 楚雄滇中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职业健康管理人员王维全：
11: 守护好我们个人的职业健康，也是守护好家庭的幸福和健康。
8: 近年来，省卫生健康委持续强化监管职责，督促指导企业建立健全职业健康管理机构和制度，有效预防和控制职业病危害。2025年，全省重点企业职业健康检查率、培训率和职业病危害申报率均达到95%以上。省卫健系统还统筹建立了市级诊断、县级体检、基层康复服务体系，组织专家开展常态化质控指导，切实提升基层职业病诊疗水平。针对中小微企业职业健康管理基础薄弱的难题，省卫健系统牵头组建了200个专业帮扶团队，对中小微企业开展一企一策指导。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职业健康处副处长尤德龙：
12: 对中小微企业1.5万名以上劳动者开展免费职业健康检查，为2800家中小微企业免费提供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等职业健康干预服务。
8: 2025年，省卫健系统组织开展了200多场职业健康讲座，在全省选出1100多家健康企业、3600多名职业健康达人，持续营造全社会关心劳动者职业健康良好氛围。
0: 今年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全省各地组织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全方位普及识毒防毒知识，扎实筑牢全民禁毒防线。
13: 2026年，云南省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校园科普知识巡展走进临沧。

0: 快板节奏明快，朗朗上口，歌舞活力满满，青春向上。情景剧回望禁毒历史，凝聚禁毒共识，让现场观众深受教育。昆明、大理、曲靖等地将禁毒课堂搬进校园，举办禁毒知识专题讲座，结合青少年涉毒案例，讲解各类毒品危害与药物滥用风险。曲靖市陆良县星辰中学学生刘科玉：
1: 我认识到毒品居然还可以伪装成可乐、减肥药、聪明药，以后我要主动学习禁毒知识，认清毒品的危害。
0: 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禁毒大队民警于佳：
2: 依托学校的像开学第一课呀，还有这个法治副校长进校园的活动，把毒品预防教育融入到我们学校的德育、体育、文化还有少先队的一些活动课程里面。
0: 玉溪市举办法治音乐节暨全民禁毒宣传活动，将禁毒防毒知识融入到原创歌曲和音乐剧中，进一步筑牢群众禁毒思想防线。红河州原阳县在乡村赶集日开展禁毒妨碍宣传活动，采用哈尼语、彝语、汉语三语宣讲，让各族群众听得懂、能领会、记得住。昭通市开展交通加禁毒系列宣传活动，打造了公交禁毒宣传专线，同时充分利用机场、火车站、公交站点等交通枢纽人流密集、流动性强的优势，搭建全域宣传阵地。昭通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四级警长郑文：
3: 作为我们的流动的一个宣讲课堂，主要是提醒广大群众，也是在特别在人流密集的地方保护好自身的安全，同时科普一下我们整个禁毒宣传院的禁毒知识。
0: 红河、普洱、西双版纳等州市集中销毁了一批公安机关查获的毒品。
4: 近日，省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建设现代化国有林场的实施意见》，围绕生态保护、产业升级、装备提质、制度创新四个方面推出13条具体举措。全省共有国有林场142个，林地面积4520万亩，森林蓄积量占全省总量的20%，森林覆盖率达77.16%。是全省生态安全屏障和最宝贵的森林资源基地。在构建现代化生态保护体系、筑牢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方面，实施意见规定，全面建立资源资产台账，积极稳妥化解一地多证历史遗留问题，聚焦高黎贡山、哀牢山、无量山、热带雨林、干热河谷等重点生态区域，加快构建天空地人一体化智慧监测管护体系，健全跨区域生态联防联控机制。在发展现代化特色产业体系、推动两山转化落地方面，实施意见明确，依法依规盘活国有林场林地林木生态资源，参与国家储备林、林业碳汇项目开发交易，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经济和木竹制品、森林食品等精深加工，积极培育森林康养、生态旅游、自然教育、低空经济、户外运动等新业态，落实百场代迁村行动，推广国有林场加企业加科研院所加村集体加农户联动模式。
5: 在加快升级现代化技术装备体系、补齐林场发展短板方面，实施意见提出，支持国有林场提升天空地一体化监测、指挥调度系统等生态保护装备，强化生产作业机械配备。在探索健全现代化经营制度体系、激发林场发展活力方面，实施意见明确，完善国有林场管理体制，逐个林场确定功能定位与发展方向，实行差异化管理与精准支持政策，将国有林场人才引进纳入三支一扶计划支持范围，开展订单式定向培养，探索建立国有林场经营性收入分配激励机制。省级各部门将统筹联动分类推进，全力构建生态更稳固、产业更兴旺、体制更完善的现代化国有林场发展新格局，筑牢祖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4: 6月26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俊民赴昆明市督导调研。赵俊民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解放思想，改革创新，以实干实际推动省委省政府部署落到实处。要锚定既定工作目标，全力以赴拼经济促发展，确保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任务，当好全省高质量发展排头兵。要大抓产业主攻工业，因地制宜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企业有

0: 1%的需求，政府就提供100%的服务的行动，全力支持企业发展，加快重点产业项目建设。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压实各方责任，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
1: 6月26号，百年星火，庚戌荣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档案文献图片展在云南省图书馆正式开展。
2: 本次展览依托中央档案馆权威史料，深度挖掘省档案馆红色馆藏，整合省图书馆特色文献，共展出手稿、影像、实物等近220组展品，生动再现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其中，马克思列宁亲笔信、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手稿等珍贵档案，是首次向云南社会公众开放展出。云南省图书馆馆长杨和祥：
3: 举办这次展览的目的就是弘扬优秀传统，庚戌红色血脉，弘扬伟大的建党精神，也是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一次很好的机会。
2: 观众杨云山：
4: 印象最深的就是吴晨和李国柱两位烈士的故事。他们是一对夫妻，在白色恐怖时期双双被捕，然后入狱之后不幸牺牲。但是这位吴晨已经身怀六甲，但是他们为了自己的理想信念没有放弃，哪怕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看了这个展，让我更加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定了初心使命。
2: 展览从6月26号至7月15号在云南省图书馆一展厅免费对外开放。
0: 6月26号，一带一路七彩云南第6届云上救援技术竞赛交流活动在昆明宜良开幕。
5: 今年的赛事共有上海、广东、重庆等16支国内消防救援队和来自尼泊尔、泰国、老挝、柬埔寨的4支国外救援队参加，整体规模为历届之最。尼泊尔珠穆朗玛峰救援队队长普拉提克巴哈杜尔卡特里：
6: 来到云南，我们希望分享和交流救援经验，同时学习系统化的救援体系建设。
5: 目前云南正聚力建设大香格里拉户外运动集聚区体验区，本次赛事立足体育加消防融合发展需求，重点突破水域山岳救援需求，应用科技手段构建山水复合灾害救援主题，设置搜救、绳索、洞穴、水域等实战科目，聚力提升跨境协同救援能力。云南省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杨磊：
7: 不同型号、不同功能的无人机、无人艇、水下机器人等等，不断的通过无人化装备来提升我们的心智战斗力。
5: 云南省体育局政策法规宣传处副处长王子毅：
8: 我们深化体育与消防深度融合，构建全域化、专业化、立体化应急救援体系，全面补齐户外运动安全保障能力短板，为全省户外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底线。
1: 上海市闵行区以互滇协作为纽带，向宝山市施甸县选派医疗专家，手把手传帮带本地医生，让当地患者享受到高质量医疗服务。
9: 在施甸县人民医院康复科，闵行专家引入的运动疗法、物理因子治疗等先进技术，让许多患者的生活恢复正轨。上海市闵行区社区康复治疗师马佳琪：
10: 施甸人民医院康复科它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团队，我可以尽量把上海那边我们常见的一个病例分享给大家。
9: 慢病防治曾是施甸县的医疗短板，闵行医疗专家结合当地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高发特点，制定规范化诊疗流程，建立患者健康档案，通过定期随访、用药指导等方式，将慢病治疗关口前移。施甸县人民医院副院长王润：
11: 通过专家的帮扶，我们医院也要为我们当地的老百姓解决一些疑难杂症，的老百姓在自己的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省级医院的医疗服务。
9: 从设备捐赠到技术传授，从人才培养到科室建设，上海市闵行区医疗专家带着责任与温情而来，为施甸县培养了一支不走的高质量医疗队。上海市闵行区疾控中心副主任医师梁彤彤：
12: 帮扶工作的话只有短短的6个月，但是我们结下的友谊还在，然后留下的合作也在，搭建的桥梁也还在，希望我们像16子一样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共同努力，共同进步。
9: 上海市闵行区向施甸县常态

0: 爱化派驻医疗队分批次选派呼吸、麻醉、重症、口腔、康复、慢病管理等十名骨干医师驻点帮扶，同时施甸县落实双向人才交流，采取请进来授课、送出去进修模式，累计培养县域医疗骨干200余人次，推动县域医疗从输血支援转向造血自强，持续补齐县乡两级医疗短板，筑牢基层健康防线。
1: 我们的，
2: 我们的，
3: 我们的，
4: 我们的，
5: 我们的滇超。
6: 在滇超联赛第一阶段的比赛结束后，西双版纳队遗憾止步八强。相较于赛场上的胜负，赛场外的一群人对球队的追随和对足球的热爱更让人动容。对他们而言，这份挚爱永不落幕。
7: 滇超第一阶段西双版纳队主场赛前，勐腊县58岁的球迷王立红为了观看比赛，推掉了亲戚家的满月酒宴。滇超西双版纳队球迷王立红：
8: 要去看，必须要去看，好看，不来吃了，等到下回再来了。
7: 王力宏第一次现场看球的经历，就让他感受到了足球竟然可以拥有同时让男女老少着迷的魔力。滇超西双版纳队球迷王力宏：
8: 真的，那一分钟真的是太兴奋了，那我就这样啊，这样子叫啊。
7: 通过两次主场观赛，不仅让王力宏爱上了足球，还结识了更多的球友，继而加入了西双版纳球迷会。无论是独自观赛，还是与球友结伴同行，追随家乡球队四处征战，已成为他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滇超西双版纳队球迷王力宏：
8: 看到那个预告有西双版纳，我就期待那一天。
7: 在昆明读书的大学生希腊，则满心期待家乡球队能在滇超联赛中大杀四方。也正是源于那份对家乡的热爱，让他通过足球这个媒介爱上了滇超。西双版纳球迷希腊：
9: 我其实本人不是很懂足球，就尽量都到现场去为家乡的球队加油助威。
7: 希腊追随球队走遍了省内多地，开赛前他还跳上一段傣族舞，让家乡的民族文化也跟随赛事流转交融。希腊的这份执着犹如一个小太阳，把对足球的热爱不断散发传递给身边的每一个人。滇超西双版纳队球迷希腊：
9: 这位是我的大学室友，来自西藏，现在他也是我们版纳队的球迷。
7: 球迷助力球队赢球，而赛事能顺利运转，则离不开幕后一群人的全力护航。欧毅是当地教体局的一名工作人员，他统筹赛事，管理球员，身兼数职，是同事眼中的全能管家，被大家亲切地称作欧姐。滇超西双版纳赛区工作人员李子冉：
10: 基本上我们工作上遇到的只要不能解决的事情，呼叫欧姐，欧姐一切能搞定。
7: 滇超第一阶段收官战那天，为应对临时的天气变化，欧毅和同事们还要额外提前备好2套预案，全力保障赛事进行。西双版纳州教育体育局群众体育科科长欧毅：
11: 晴天，大太阳，阳光普照，就担心大家会中暑，现在又担心下雨，但是我们两种预案都准备了。
7: 欧毅告诉记者，在泼水节放孔明灯的那天，自己还悄悄许下了一个关于足球的美好愿望。西双版纳州教育体育局群众体育科科长欧毅：
11: 那就希望我们云南省的足球事业发展得越来越好，希望我们滇超棒赛越来越精彩，更希望我们西双版纳州的足球事业蒸蒸日上。
12: 昨天下午，滇超联赛展开半决赛争夺，丽江队坐镇主场迎战曲靖队。比赛一开始，曲靖队反客为主，频频在丽江队门前造险。丽江队稳住阵脚后，与曲靖队展开对攻。上半场补时阶段，丽江队球员禁区线上大力抽射，皮球直挂死角入网，丽江队1-0取得领先。下半场一边再战，曲靖队全面加强中场抢断，攻防双方对抗强度同步提升，最终1-0的比分持续到比赛结束，丽江队战胜曲靖队晋级决赛。昨晚20点，昆明队坐镇主场迎战老对手德宏队。开场双方敢闯敢冲，但突降大雨给球员带来不小麻烦。上半场还剩不到5分钟时，德宏队犯规，昆明队得到任意球机会。10号沈吉星大力射门进球，实现1-0领先。下半场补时阶段，昆明队马一伦再进一球，将比分锁定在2-0，拿下比赛。

0: 至此，滇超联赛决赛的名单已经确定，丽江队和昆明队将在拓东体育场角逐冠军。
1: 第27届中国昆明国际汽车博览会将于7月23号至27号登陆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本次博览会总展出面积10万平方米，汇聚国内外近百个主流汽车品牌，展出千余款热门车型，为消费者送上一场集技术展示、新品发布、消费体验于一体的汽车产业盛宴。展会期间，商务部门将提供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彩云汽车消费券两类购车消费补贴。
2: 金色热线，问政进行时。
0: 4月23号，中国电信云南公司参加金色热线直播节目。节目中，听众李先生打进电话反映，其居住的昆明市松明县碧桂园小区存在电信信号不太稳定、地下停车场、电梯等区域信号弱等问题。当天，中国电信云南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黄涛在节目中表示，将安排专人上门为客户查找问题根源，争取彻底解决用户提出的问题。节目结束后，中国电信昆明分公司、松明分公司立即组织网络工程师上门排查，并制定了优化方案。近期，我们也对这个问题的办理情况进行了回访。
3: 李先生介绍，他居住的小区在刚入住时，电信的通话信号和网络信号就一直不太理想，之前曾向中国电信松明分公司反映过，经过处理，虽一段时间有所改善，但之后信号还是反复出现问题。在向金色热线节目反映后，电信工作人员很快便与他取得了联系，再次上门排查。在李先生的指引下，昆明电信松明分公司网络部团队在小区内进行了全方位测试，逐一排查信号盲区。经过仔细调试后，李先生的使用感受有了明显变化。昆明市松明县碧桂园小区业主李先生：
4: 信号还是好多了，无论是电梯、楼梯，包括这个小区的东延广场，还有那个我们的地下室，我觉得还是好多了。这个月的通话，无论是从音质还是响应的速度，比以前都还是好多了。
3: 中国电信松明分公司副经理王飞：
5: 第一时间安排了我们的工作人员来现场测试，当场也制定了一些优化整改的方案。方案落地之后呢，用户反映的一些信号覆盖死角问题，我们就改决，就提升住户的用网使用体验。
3: 经过记者走访得知，李先生反映的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家里的宽带信号得到改善，小区的电梯、楼梯间和地面公共区域信号也已基本恢复正常。目前仅地下停车场等纵深区域仍存在信号薄弱的情况。中国电信昆明分公司网络运营部无线网络优化中心优化组团队长刘新元：
6: 这个射灯天线就是我们电信公司在做地下室覆盖的时候用来发射我们无线信号的一个设备，因为地下室呢，它这些墙比较多一些，它就会造成我们有局部的角落会出现因为信号遮挡造成的弱覆盖。像我们在这里最差的时候已经到达了-112，可能我如果打电话的情况，它就会出现一些掉话、网络卡顿的一些现象。
3: 针对地下停车场的信号盲区，工作人员也结合实地检测数据，给出了相应的处理办法。中国电信昆明分公司网络运营部无线网络优化中心优化组团队长刘新元：
6: 针对我们现在发现的这些局部的弱点进行一个信号的补充补盲，我们就是新增设备、新增天线，在这些地方的楼顶进行一个增补，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3: 中国电信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不单是针对李先生一位客户的问题，只要是电信用户遇到网络使用或信号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向当地的电信公司反映，相关工作人员将及时进行处理。中国电信松明分公司副经理王飞：
5: 广大用户朋友们遇到网络使用啊，或者是手机信号啊，各种方面有问题的话，也欢迎积极向我们反映，我们将第一时间派我们的专业人员上门为用户解决问题，提高我们的服务质量。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

0: 变成传家宝。
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

0: 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别错过，一年一度的618狂欢节，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云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内打400-608-6599 400-608-6599，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酸胀，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呢，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618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云南听众打400-608-6599 400-608-659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盒蓝莓叶黄素。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618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608-6599 400-608-6599。
1: 从耳边出发， 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

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 好的，欢迎继续收听云广早新闻，我是鲍蕾，
2: 我是杨宇。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1: 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数据显示，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较1至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
2: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5月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1.1%，同比上升11.6个百分点。PM2.5 平均浓度19.1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21.7%。
1: 生态环境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围绕弘扬生态文化、引导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等方面提出15条举措，明确到2030年全民行动体系基本形成，公众生态文明素养显著提升。
2: 中俄两国空军于27号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联合空军战略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决心能力。这是自2019年以来两军组织的第11次空军战略巡航。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报复性关税。
2: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号在一份公告中上调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公告提醒海员注意该水域存在水雷，扫雷行动仍在持续，预计将有海军力量在相关水域活动。
1: 据伊朗媒体27号的报道，伊朗民航组织宣布，伊朗首都德黑兰至阿联酋迪拜的航班将会于7月1号起恢复运营。
0: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2: 来关注国内消息，眼下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为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
3: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在粮食主产区山东，记者搭乘农民尚明海的售粮车，从地头直达菏泽市储备粮仿山分库。第一道程序便是智能铅样检测。
4: 取样的关键就是靠我眼前这样一个长长的探针，大家注意，它可以上下的伸缩，3米多长，可以从粮食的顶部插入到粮食的底部。像这一车的这个粮食大概是30多吨，要取15个样品，也就是10多斤粮食。
3: 新麦入库要完成水分、杂质等多项指标综合检测，智慧粮库搭载了 AI 视觉识别智能检测系统。过去一车粮人工检测评级需要15到20分钟，如今只需5到8分钟。
5: 小麦我都给它做了 X 光片，对这些小麦进行一个体检和归类，包含了所有的检测指标。
3: 目前各级粮食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也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在河南、中储粮等各大收购库点加大推广应用智能装备，加快新粮入库。
6: 这里是河南省新郑市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这套类似千斤顶的液压翻板机正将整车粮食抬升至35度左右的倾斜角，让粮食在重力作用下自然流向传送带。传统卸粮需要4个人近2个小时，而如今只需要20分钟左右。
3: 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7: 目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1.21元，优质品种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下一步我们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确保农民售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
1: 7.1临近，各地的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3: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市民游客在这里回顾中国人民十四年艰苦抗战的光辉历程，学习革命先烈的抗战精神。在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当地深挖红色资源，讲好党的故事，打造实景课堂、红色研学等特色品牌，让市民游客触摸百年历史，感悟初心使命。在位于四川甘孜大渡河畔的泸定桥，人们踏上这座书写过革命传奇的铁索桥，亲身体验红色历史文脉。
8: 红色基因要一代代相传下去，所以我特意带儿子来泸定桥体验一下，让他们亲手摸摸这个冰冷的铁索，听听当年的故事，他就会明白胸前的红领巾为什么这么红，今天的幸福从哪里来。
3: 在陕西延安，人们走进杨家岭延安革命纪念馆，通过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一段段史料，回顾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光辉岁月。在新四军第七师纪念馆，人们重温抗战历史，聆听革命先辈在艰苦岁月中浴血奋战的感人故事。在百团大战纪念馆，这里客流量较往年同期翻了一倍，人们在这里重温军民一心、同仇敌忾的抗战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为提升游客参观体验，纪念馆延长开馆时间，并增加了讲解场次。
2: 昨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环向场磁体完成最后制备工艺，并通过专家验收。同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磁体也完成满工况参数设施测试，核心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准。这两项核心技术突破为我国建设核聚变堆筑牢了坚实的超导工程基础，将大幅提升我国相关领域的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1: 记者26号从业内了解到，我国开源生态版图进一步扩容，新增了涵盖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领域的七个项目。开源简单来说就是将底层源代码开放，让用户可以自由使用、修改和分享软件或相关技术，有利于技术的普惠发展。工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我国开源参与者数量、增长速度均位居世界前列，未来将会加快推进开源体系建设。
2: 为期五天的第四届链博会6月26号落下帷幕。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会期间中外企业和机构发布零碳园区、再生农业、绿色出行等161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组团223个，比上届增长29.7%。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近50000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超过上届。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了第五届链博会参展意向，提前锁定链博会入场券。其中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参展意向协议。
0: 话题事件深度解析，名家观点自在畅谈。Something is different.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1: 好的，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外交部27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空袭，称美军袭击公然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声明称，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袭击了黎巴嫩，同样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声明还说，伊朗武装力量对美军相关目标实施了防御性打击，造成这一局面的责任在于美方。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遇袭事件。
2: 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当天发布的2026年世界毒品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使用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报告估计，2024年约有3.31亿人使用过毒品，占全球15岁至64岁人口的6.2%，而2014年这一比例为5.2%。 此外，全球毒品市场正在发生急剧变化，非法毒品制造商不断发明新型合成毒品。2024年查获毒品的种类数量比2000年前多5倍，技术手段更新，新型毒品涌现，以及地区局势动荡为贩毒分子提供了新的可乘之机。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26号呼吁对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押人员死亡事件进行独立调查，并且对今年前5个月已经有18人在拘留期间死亡表达关切。图尔克表示，必须追究违法人员的责任，维护受害者家属了解真相、获得公正与赔偿的权利，并确保此类事件不再发生。路透社分析有关数据发现，2009年至2024年间，美国移民拘留设施平均每3848名在押人员中每年发生一起死亡事件。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这一比率已经翻了一倍多。截至6月初的初步数据，目前大约每1630人当中就有一人死亡。
1: 韩国政府26号组建一个跨部门协商机构，以应对数字性犯罪、金融诈骗、虚假广告等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实施的犯罪行为。这一新机构名为应对涉 AI 犯罪跨部门协商机构，成员分别来自广播媒体通信委员会、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性别平等家族部、金融委员会、警察厅等10个政府部门。按韩国媒体说法，随着涉 AI 犯罪日益猖獗，单一机构通常难以应对，因此有必要设立跨部门机构协同配合。
0: 日本的一项最新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今年7月将会有近2300种食品价格上调，较前一个月大幅增加。预计日本今年全年涨价食品数量将会再次超过10000种。日本上一轮大规模食品的涨价潮发生在2023年，受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日元贬值增加、进口成本等因素的影响，日本当年有超过3.2万种食品价格上涨，数量为30年来最多。
1: 据德国媒体26号报道，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计划扩大裁员规模至10万人，同时关停4家德国工厂，这或将成为该集团成立以来的最大规模重组。
2: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1: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怒江州北部阴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宝山市北部、德宏州北部、普洱市东部、西双版纳州东部、红河州西南部、丽江市东部、楚雄州北部、昆明市北部、曲靖市北部、昭通市东部和南部阴有分散大雨暴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小雨，局部中雨。再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情况，昆明小雨转多云，19到24度，宝山阵雨转小雨，19到27度，楚雄小雨20到25度，大理小雨18到26度，芒市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香格里拉小雨12到18度，蒙自小雨21到28度，丽江阵雨转小雨15到23度，临沧小雨20到26度，卤水小雨24到29度，普洱小雨20到27度，曲靖小雨18到25度，文山阵雨转小雨21到28度，景洪小雨24到31度，玉溪小雨19到25度，昭通中雨转小雨15到19度，昆明小雨转多云19到24度。
0: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穆丽华，值班监制张磊、王宇，值班总监朱朝辉，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
3: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别错过，一年一度的618狂欢节，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云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酸胀，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呢，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618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云南听众打400-608-6599，400。

0: 608-659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盒蓝莓叶黄素。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618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3: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3连拍 ，Action！
4: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5: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4: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6: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7: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8: 云想衣裳花想容。
6: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4: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9: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6: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1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6: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4: 好重啊，
15: 我帮你。
16: 德在传递。
1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4: 智在飞翔。
17: 跳绳技术
18: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
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1: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六，农历5月14，昆明小雨，17到24度。
1: 欢迎收听包磊、杨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昭通市巧家县聚焦重点持续发力，确保50000多移民稳岗增收，让高峡平湖变成老百姓的幸福家园。
1: 云南多措并举防治结合，不断织密职业健康防护网。
0: 全省各地开展626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
1: 云南推出13条具体举措，加快建设现代化国有林场。
0: 丽江队、昆明队晋级滇超联赛决赛。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致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组投产发电的贺信中指出，要统筹推进白鹤滩水电站后续各项工作。昭通市巧家县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要求，围绕交通升级、移民安置、生态修复和产业培育等工作持续发力，确保50000多移民稳岗增收，库区森林覆盖率不断提升，让高峡平湖变成老百姓的幸福家园。
3: 白鹤滩水电站的建设让巧家成为云南省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第一大县，51000多名移民被集中安置进1城3镇8个移民安置区，总面积313万平米的20000多套安置房，让搬迁移民住得宽敞舒心。但搬进新城只是第一步，稳得住、能发展、可致富才是真正的考题。在玉屏街道天生梁子安置区，底层用房变成了5金饰品厂，300多名员工中有99%是移民妇女。熟练工月收入最高4500元。昭通市巧家县天生梁子安置区车间女工罗少静：
4: 这个厂开起来比以前我们生活过得好，经济收入啊，各方面啊，都是越来越好了，送娃娃这些也比较方便。
3: 巧家县积极打造家门口的务工车间，在移民安置区累计招引落地劳动密集型企业15家，同步开展各类技能培训，确保有劳动力的移民家庭实现至少1人稳定就业，同时开发公益性岗位1500多个。5年来，巧家县累计实施43个后扶项目，从技能培训的金钥匙到公益性岗位的兜底保障，一户一户搬迁移民有了就业支柱。在积极开发新就业机会的同时，巧家县的传统特色产业仍在持续发力。小碗红糖年综合产值近3亿元，热区水果年产值达1亿元，电商平台农产品年销售额1500多万元。5年间，巧家特色产业总产值从12亿元增至28亿元，移民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巧家万华食品负责人